0: 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三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预收100顶200，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3: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4: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3: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5: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6: 当然不是了。
5: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6: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红灯亮了，快停车。
4: 没警察？
6: 有电子警察。
4: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2: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0: 北京时间早上8:07，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行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行新闻早报。
1: 去年以来，河北省邢台市立足山水生态资源和自行车产业优势，地力建设自行车之城，持续织密自行车绿道网络。如今总里程870公里的50条骑行线路纵横城乡，串联生态文化民生产业多维度资源，成为赋能城市更新、拉动文旅消费、展示城市形象的新载体。
0: 6月26日，长征汽车生产的长城商用车 G970 混动重卡批量交付中通快运，这是继韵达顺丰之后，长征汽车交付的又一头部物流企业订单。
1: 一年一度的普通高中招生录取工作即将开始，为了使您精准了解普通高中招生录取的有关政策，掌握志愿填报和录取时间节点、方法要求，邢台市教育考试院发布最新提示。
0: 2026年河北省中学生篮球锦标赛在邢台开赛，这项代表全省中学生篮球最高竞技水平的赛事，今年以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全新姿态亮相，来自全省14个地市，包含新集市、定州市以及雄安新区65支代表队、1000余名运动员和教练员参加比赛。
1: 为规范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行为，中国人民银行会同海关总署拟对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办法进行修订，进一步优化个人携带黄金及黄金制品管理相关规定，促进贸易便利化，激发市场活力。
0: 河北省军区招生办公室最新公布2026年军队院校在河北省招生参加军检考生最低分数线。
1: 以上就是今天我看行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编辑李平，更多内容您可以来关注我看行客户端。
2: 你眼中早上的邢台是什么样的？
3: 豆浆油条啊，
4: 送孩子上学呗，
5: 是上班路上的一脚油门。
6: 那这就是啊，
2: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儿，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7: 邢台早上好。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呢也是开启了新的一轮限行，今天限行尾号1和6，各位早安，我小虎。
0: 今天的互动话题，当年的志愿，现在的我，现在的工作从事的是志愿相关的吗？都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留言互动。
1: SYX 说到说金牌导游，哎，怎么着，您现在从事和导游相关的
0: 您现在就是金牌导游吗？
1: 是吗？
0: 还是对我们的917过暑假感兴趣呢？金牌导游的微信现在不能推给您啊，工作人员的微信倒是可以推给您，
1: 哎，
0: 需要的话可以后台留言啊。
1: Barbary 说到了说，家人们谁懂啊，一上车就听见了汪苏泷的新歌，开心一天。
0: 刚才那是新歌啊，但是挺好听的。汪苏泷和谁合唱呢？邓紫棋合唱的。
1: 是吗？
0: 这样你知道。
1: 那你看我们还是有点眼光的。
0: 我们的审美也挺在线的。
1: 有一些朋友呢在后台也是回复了，无论是这个广州啊、长隆啊，这个还有我们的
0: 湖北啊、
1: 这些线路，我们工作人员呢稍后把联系方式推给您，哎，您就可以来看一下哈，
0: 了解具体的行程、团期、报价啊、交定金，都可以和咱们工作人员来联系。
1: 瑞，今天限行尾号，今天的限行尾号是1和6，新一轮的限行。
0: 是，出门之前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个限行，我们给大家整理好了啊，每天出门之前，大家可以对应相关的这个周几，您下面就有今天限行的尾号，您可以先来查询。
1: 暖，龙岗大街堵都到堵到桥下了，预计得等2-3个灯，两三个灯你可等不过去啊，要不掉头回家吧。
0: 孩子还没放假呢，你就要。不上班啊？
1: 是这样哈，整个这个107国道和龙岗大街交叉口，确实，尤其是西向东，那出现了一个，因为毕竟周一嘛，
0: 两三个灯时，
1: 对，两三个灯时不一定都，因为现在队尾的 位置呢已经过了这个地道桥了。
0: 嗯，但是放行时间相对来说也会稍微长一点，因为暖这一条留言上面还有一条留言，润天小五早上好，孩子要放假了，我不想上班，所以人家但凡等两个路灯，等两个灯时的暖都说，要不我回家吧，要不我掉头吧，这能行吗？这合适吗？暖，
1: 我觉得没什么不合适的。
0: 你这真坑听众不嫌事儿大呀你。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留言分享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当年的志愿现在的我。

0: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917过暑假，
2: 就一起过暑假。
1: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2: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1: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2: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1: 暑假团期多多，预收100顶200，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3: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4: 活力清晨，魅力满分，邢台早上好。

0: 欢迎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限行尾号一和六，各位早安，我小虎。
0: 关注一下道路通行情况，107国道和龙岗大街现在由西向东、由南向北方向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1: 那个上个时间段刚说了，哎，现在哎突然间好转了，还不错，还不错。继续来关注新华北路和全北大街的交叉口南向北的方向，在路口的位置呢也是出现了压车，提醒一下我们的车主朋友一定要注意啊。
0: 钢铁路在中华大街、八一大街都是北向南方向，车辆稍多，大概需要两个灯时通过路口。
1: 其实整体而言，周一的这个早高峰相较于以前，我觉得这真它不算是什么早高峰了。
0: 差不多，反正学校门前现在已经恢复正常通行了，也没有特殊压车非常严重的路段。
1: 这是
0: 正常早高峰吧。
1: 哎，正常啊，基本上各个路口呢您等一到两个灯时也就过去了。
0: 今天的互动话题，当年的志愿，现在的我，您现在从事的行业和当年的志愿是相关联的吗？是因为这个志愿所以参加的现在的工作吗？或者说我就是想从事这个工作，所以当年填报了那个志愿。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分享一下。
1: 来关注大林说道，说两位早上好，打个卡。
0: 温暖早上好，我们家孩子填志愿的时候啊，就看宿舍环境好不好，有没有空调。一看没空调，就给那个学校往后边就给那个学校哈、往后边排排。好好的一个志愿表整得乱七八糟的，今天还得再整理。哦，得排序是吧？把自己所心仪的先排个顺序，然后再挑。
1: 先看住宿环境。
0: 没空调都受不了，不去。
1: 但是以前咱们上
0: 那当年我们上学只有一个小电扇的、
1: 以前咱们上学的时候就一个小电扇，
0: 别说了，
1: 吱悠吱悠的转。
0: 咱条件这么不好啊！
1: 啊，就是
0: 咱那时候上学的时候，人家又有空调。我们毕业的那一年，我们所有的宿舍都安空调了。
1: 我记得特别清楚啊，就是夏天的怎么办呢？就是大小伙子嘛，对吧？然后那时候宿舍里边有水房，大小伙子也不用那么掏水费，然后拿盆拿盆接盆水啊，从头上下啪冲冲凉。然后呢擦干回宿舍，就这么着硬熬过这夏天。
0: 真惨，我们还没到特别热的时候就放暑假了、回家了，回家吹空调了。
1: 哎呦，真让人羡慕啊。
0: 哎，真是等我们毕业的那一年，都安上空调了。
1: 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后台。来关注，
0: 在笑什么？
1: 谢玲，从初中开始，我想立志当个老师，结果谁知鬼使神差走了艺术生的道路，然后毕业，深耕多年又换了赛道，其实合着自己其实想从事什么，一直没有接触过
0: 艺术生老师。这不是我最想干的吗？美术老师，
1: 但是人家现在不是
0: 音乐老师，
1: 人家现在不是这行当啊。
0: 我就特别喜欢那个其他的老师来占我的课。班主任语文老师说：“那个美术老师今天占你这课，好好好，拿去用，拿去用。”
1: 哎呦呵，你正好说话。来关注，一个前面说匿名了啊。说以前报的是法语专业，现在干的是天然气相关的工作，很久没讲法语了。
0: 不是，这还用匿名吗？整个天然气系统的学法语的可能也没几个吧，熟悉你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吧，这还用匿名？
1: 当然也说匿名了呀。
0: 你也是，反正那时候我们上学的时候外语就是学小语种，还是
1: 小语种，对，
0: 那时候还挺容易，不怕小语种、
1: 法语啊，日语啊，然后还有
0: 阿拉伯语呀、
1: 意大利
0: 语呀、
1: 啊、
0: 我身边
1: 这些小语种
0: 会有这个选小语种，
1: 确实我当时觉得这
0: 后来都干什么了？当翻译吗？
1: 小语种这么小众的专业，那时候好热门，
0: 对，
1: 好大众啊，好大众啊。
0: 那时候就业方向可能就是去外企，上班当翻译。不知道这位同学现在都在从事什么行业、
1: 不过你看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我觉得孩子你可以抽空教教孩子法语吧。
0: 希望不要忘了。
1: 16。你好，我想问一下，咱们暑期广州或者是武汉大概是什么时候，怎么收费？团期多多，费用少少。
0: 七八月份都有，看您的一个选择时间。
1: 时间。
0: 对，可以 来看一下，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团期哈，给您来说一下。广州的话是7月24号、8月1号、8月22号。湖北的话哈、啊，7月15号、7月28号、8月12号、8月18号。没记清楚的话没关系啊，一会儿给您发一个工作人员的微信、您可以添加一下具体的这个团期呀、包括报价呀，给您发到微信上，这样看得更清楚一点。

0: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917过暑假，
2: 就一起过暑假。
1: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2: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1: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2: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1: 暑假团期多多。预售100顶200，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0: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3: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4: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5: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3: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6: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7: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2: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0: 机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 精彩未来，
0: 为您导航，
1: 为您导航。
2: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来关注天气预报，未来一周我是先雨后晴，转折明显。29号夜间到30号白天多云，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局地呢是中雨。30号夜间到7月1号白天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呢可能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短时大风。那么晴朗之后，重回高温模式。来关注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是阴转雷阵雨的天气，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3度。现在是中医院院士提醒各位，希望大家呢尽量减少户外活动，随身呢携带藿香正气水、风油精等防暑药品，出现头晕、恶心、中暑前兆，立即到阴凉处休息。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新鲜的资讯，
1: 准备就绪，
0: 实时的路况，
1: 准备就绪，
0: 动听的歌曲，
1: 准备就绪，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邢台早上好。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继续来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限行尾号一和六，各位早安，我小虎。
0: 十六，谢谢解答，想带家人一起跟着去玩，所以说问一下团期，好提前安排时间。
1: 哎，您放心，有任何疑问随时后台问啊，就是刚那个工作人员的微信也发给你了，加上你们好好聊聊。
0: 私信呢，或者在后台啊看到的话啊，主持人都会回复大家的。
1: 嗯，
0: 来关注一下当年的志愿，现在的我，朋友们的留言。
1: 杨，零几年我填的是计算机相关的，计算机专业。哎，今天终于出了个计算机啊。
0: 嗯，
1: 计算机专业，毕业之后从事了三年的相关工作，然后经历了几次转型，现在从事教育了。
0: 教编程啊？有没有可能？
1: 培训。
0: 嗯，用当年学的 Excel 表、做表格、统计，
1: 多信任呢。
0: 安之若素，之前呢一直想做老师，高考那年分数不够，只能选会计专业。现在呢我在做财务工作，工作是很满意的，很知足。
1: 没
0: 到七八月份的时候就后悔了，然后过了七八月份的时候就觉得，嗯，我这个工作也还不错，
1: 还不错。嗯。小黑兔说到了，说当年报的是汽车运用技术专业，结果阴差阳错干了十年的网络安全技术。
0: 嗯，网络安全技术，
1: 汽车网络对口，
0: 我觉得也差不多，
1: 没问题。对口，因为车机也是互联网，
0: 车机这也算是吗？
1: 车机也是互联网。
0: 嗯
1: 嗯，对口，
0: 对。对这种电子应该会比较，哎，我记得我们那时候还有一个专业叫电子商务，是不是也是
1: 电商？电商
0: 设计？不是，不是电商，那时候不学带货，电子商务不是教你带货的。
1: 电子商务简称电商？
0: 不是，那时候还没有这个。
1: 家人们谁懂啊？
0: 零几年的时候，电子商务我觉得应该也是学的这个电子应用这一块的哈。
1: 好的。
0: 怎么今天叫小敏吗？
1: 上链接。
0: 上什么链接呀？那时候不是这个，不是你说的这种啊，就是像人家刚才这位朋友说的一样，这个相关的专业。
1: 听听在说什么。
0: 具体学什么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计算机，人家学的就是计算机上面的一些软件的应用。欢迎大家和我们继续来留言哈，当年的志愿，现在的我，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分享。

0: 学营三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您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1: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3: 欢迎继续回到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4: 今儿限行尾号一和六，各位早安，我小虎。
3: 李翔，早上好，节目尾声打卡报道。
4: 哎，也准准。
3: 开启今天愉快的工作。那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邢台早上好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稍后九点钟，您将会继续收听到的是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我是润田。
4: 我是小虎。
3: 咱们明天再见。
4: 拜了个拜。

可具备通车运营条件。通车后，邢台将形成京广高铁、京雄山高铁双高铁贯穿的交通新格局，进一步拉近邢台与雄安新区、山东、河南等地的时空距离，为区域发展赋能提速。那么在城市规划与城建领域，我市最新梳理发布了2026年至2030年文旅商业商超重点项目清单。其中呢，省级重点文旅项目首净水城浙有泉文旅商业综合体坐落于钢铁路与中心路交叉口，目前项目已正式启动建设，未来将打造集休闲商业文旅夜经济于一体的城市新地标。同时呢，我市15高速路网规划同步出炉，那么德靖高速邢台段列入市级重点推进项目。官方提示广大市民朋友理性看待项目规划，区分谋划，前期在建不同阶段，不信谣不传谣。建筑工地扬尘治理工作持续加码，我市住建部门全面强化在建项目常态化巡查管控，严格落实施法作业、车辆冲洗、场地保洁、围挡封闭等标准化施工要求，持续改善城区空气质量，筑牢生态环境防线。那么2026年上半年，嘉乐园地产在

我市累计完成1925套房源集中交付，依托五个高品质项目，交付总量位居全市房企首位，充分展现了本土房企的交付实力与品质兑现能力。市场数据显示，六月邢台二手房挂牌均价6359元每平方米，新房公示均价7400元每平方米，楼市整体运行平稳。那么，开源华府项目将于6月30日迎来集中交房，业主即将正式入住。来关注教育民生方面的资讯。2026年邢台市普通高中招生志愿模拟试报工作已于6月28日的17时顺利结束。今年是我市普通高中首次启用统一平台招生录取。本次模拟填报为考生和家长熟悉流程、规避失误提供了重要参考。2026年主城区共有21所普通高中参与招生，包含13所公办高中、8所民办高中。那么考生最多可填报19个志愿，正式志愿填报时间为7月4日的9时至7月6日的17时，每日0时至6时系统维护暂停服务，请各位考生和家长合理错峰填报，切勿拖延。此外，巨鹿中学新校区开放危机室，为县域中考生提供志愿填报现场指导服务。全市中小学暑假时间正式确定，义务教育阶段学校7月4日放假，普通高中7月11日放假，全体中小学统一9月1日正式开学。文艺文化活动精彩纷呈，七月邢台好戏连台，7月1日到4日，放歌邢台唱响中国全国优秀合唱展演将在我市举办，全国10余支优秀合唱团齐聚邢乡，知名指挥家吴林芬亲临指导，唱响太行全城之声。7月25日的晚上7点30，九曲黄河梨园同韵戏曲名家演唱会登陆信都大戏院，多位国家级戏曲名家登台献艺，为戏迷带来高品质视听盛宴。夜间文旅消费持续升温，我市好南关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开展古风巡游、实景话剧、非遗火狐演绎、沉浸式舞台剧等特色活动，常态化点亮城市夜间经济。同时呢，街区高考生专属福利活动持续到8月底，涵盖餐饮、零售、文旅体验多重优惠，助力学子放松休闲。促销领域，信都区激情盛夏，乐享信都惠民促销活动持续进行，到6月30日截止，活动覆盖汽车、家电、数码3C 类品类，其中汽车专项补贴梯度发放，10万以内车型补贴1000元，10万至20万元车型补贴3000元，20万元以上车型补贴5000元，有购车需求的市民可以抓紧窗口期享受优惠。那么近期网传河北省将推出首次购车专项补贴政策，名下无车居民首次购车最高可享3万元补贴，目前相关内容仍为网传信息，具体政策细则以官方正式发布为准。来关注本地的实证产业动态。6月28日，邢台市律师协会完成本年度第二期实习律师面试考核，28名实习律师参与考评，行业人才规范化建设持续推进。同日，甲醛全产业链生态发展交流大会在我市举办，围绕产业技术、政策落地、投资、投融资合作等8大议题开展深度交流，同步发布邢台产业发展倡议，助力本地新能源、新材料产业提档升级。

0: 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问候大家上午好，我是小敏，今天是老潘说房的时间，潘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周一好。
1: 欢迎潘老师哈。最近呢，我们也是看到一组数据，希望通过这样一组数据的这种分析，让大家更加了解咱们邢台的本地的房地产市场。是这么说的啊，据说统计整体比例买房的比例，咱们市区呢本地人约占50%，下辖各县进城买房的约占40%，那外地加投资客户不足10%，纯自住占绝对主流，炒房客基本退场。也就是说啊，市区客户比例首次超越县域城镇化客户，也是伴随着比方说城市更新政策落地，预计啊未来市区客户的占比呢还是会增加，这是咱们邢台房地产行业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潘老师跟大家分析一下这些数据背后代表什么，说明什么，然后今后大家买房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来判断，怎么来选择呢？潘老师，
2: 好。这个刚才这个主持人说这个数据啊，就是咱们现在邢台市区的这些楼盘，主要是香都区和新都区，主要主城区这之内的哈。
1: 对，
2: 这个主城区呢，应该严格意义上就是从东华路以西，滨江路以东啊，行着这个或者到北边的龙岗大街，南边到香河大街吧，就这一片区，咱们就有时候经常划区的就是
1: 现
2: 车的
1: 现行区主城区吗？
2: 对对对，主城区就是现行的这个区啊。
1: 对，
2: 这可就咱们视为是主城区，除了这个片区呢，可以叫做郊区或者叫是市边上了啊，或者这其实这个主城区呢，就是邢台市区的买房户能占到50%甚至以上。所以就是这是咱们买房的一个主力军。有那楼盘呢还有一个词，我觉得作为一个销售人员都懂一个词，叫地缘性客户。
1: 对对对，
2: 地缘性客户是什么理解呢？就是以你这个

0: 楼盘为圆心，画圆，1.5公里之内的是你的地缘性客户，
1: 因为附近来这儿买房的概率是比较大一点
0: 高的，对，很多楼盘的地缘性客户都是超过70%-80%的。
1: 嗯
0: 嗯，你为什么这样说呢？这人啊都有一个生活习惯，
1: 是，
0: 对对。这个人在桥东某个片区住习惯，他总觉得这个片区很方便，
1: 哎，
0: 啊，小学呀、啊、菜市场啊、配套啊、银行啊、商场啊，他什么都清楚。
1: 对，
0: 如果突然之间把他搬到滨江路住，他感觉哟，这个地方啥都不知道。
1: 哎，对，
0: 对，所以说就是地缘性客户，占了很大，所以主城区的很多楼盘呢，这个主城区的楼盘以邢台市区的居民能买走50%的。
1: 哦，
0: 而且这50%呢，主要是什么客群呢？
1: 嗯，
0: 可能针对于销售人员是比较感兴趣的啊。
1: 对对对，
0: 一个就是公务员啊，再有事业单位、教师啊，还有这些医生、护士、国企的职工，这些人呢收入相对比较稳定，
1: 是
0: 大部分都是叫吃皇粮的，对吧？有公积金，贷款压力也比较小啊。可能在刚上班的年轻人呢，可能买一个稍微小一点的面积，但对刚需一点的，但稍微这个结婚10年8年以后啊，手里有一点存这个储蓄以后呢，然后可能就是改善买一个稍好一点的高层啊、小高层啊，或者是洋房啊这样的一个房子。他们通常呢就是把原来居住的老破小的房子会置换到一个相对来说一个核心位置的一个好点的房子，
1: 是，
0: 对吧？所以买个大30啊、大40啊，或者是150以上这样的一个房子为主啊。这些人呢也特别注重着关于学区孩子的教育吧，因为10来岁的孩子正常上小学，还要考虑上初中，尤其初中的划片，对吧？对，包括地段，包括这个周边的绿化以及产品以及这个物业情况，所以说这部分这个客户呢关注的就是相对来说是高端楼盘的客户。这是一部分，就是体制内的买房子，因为体制内的工资有保障，收入稳定，他们的贷款呢也没有什么障碍，
1: 是是是，
0: 这是一部分人群。
1: 嗯，
0: 第二部分人群呢就是本地的个体户、小微企业主，比如说开店的、开建材门市的、商贸门市的、搞运输的、搞建筑的，或是小工厂的，这些人手里边有部分资金，资金相对来说比较宽裕，
1: 对，
0: 有时候会碍于面子，说你在哪儿住呀，那么破的地方，然后在日常聊天可能想居住一个稍好点的地儿，你比如像79号院这种哈，很多都是本地的小微企业主比较多的哈，他们注重这个房子地段，也相应来说愿意找一个比较成熟一点的社区，
1: 或者是叫相对来说一听比较体面一点的，
0: 对，甚至说要求有名声
1: 啊，
0: 对吧？
1: 要
0: 求说名望，或者讲感觉那个小区不错啊，别人一说，哎呀，你住的小区挺好的，让别人仰望或者是仰慕，哎，这部分人群，还有一部分人群呢，就是老城区的拆迁户，旧城改造啊，或者城村改造会拿了补偿款的这些人哈，也会就近买一些房子，他们买房子可能相对来说是买一个和他们原来居住的老城区比较近的一些楼盘，习惯了嘛。对吧？不愿意只去找一个特别远的，如果是确实特别远的，对咱们邢台市来说，主城区的房价和周边的房价没有说差距特别大。
1: 对，
0: 你不像有的说有个笑话说，住在大连的人都是外地人，那大连人去哪儿住了？叫大连了。就是大连的周边去了，叫大连了，这是个原话啊，说是住在大连的人都是外地人啊，主城区嘛，他们主城区房价高嘛，
1: 对
0: 吧？可能有好的地段就能2-3万、3-4万，
1: 明白，
0: 对吧？说那大连人去哪了？大连的住的大连了。周边的，
1: 周边了，
0: 因为什么呢？拆迁了以后，给他们的钱不足于支撑在主城区、核心区买一个特别好的房子，所以说他们的周边，像那周边便宜啊，可能8-9千啊、7-8千都可以买到了。
1: 因为他那城市的量级不一样，跟邢台不一样，像你说的，邢台周边跟主城区差别不大。
0: 对，因为咱们周边的房子，周边像一些，你就比如说咱们就是广播电视台附近的房子，也有大几千上万的，
1: 有，
0: 对不对啊？主城区呢也是这个价，
1: 对
0: 吧？只不过是相对来说，主城区相这个 资源是丰富，学校也多，但是有的人现在拥挤啊，
1: 嫌拥挤啊，喜欢清静点
0: 的。如果有的人觉得想找一个绿化更好，小区的绿化更好的，
1: 嗯、
0: 或者是交通很通畅的地方，那你只能到七里河呀，
1: 嗯、
0: 啊，对，这个滨江路附近呢、啊，
1: 是，
0: 或者这个兴隆大道附近呢、
1: 啊，
0: 对，这样的地区找一些房子。如果那主城区，那街道它就是这么宽，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你不可能无限去给你扩大扩大街道。你看兴隆大道多宽，
1: 是，
0: 你看中兴路再怎么改造，你能改造到兴隆大道这么宽吗？那不现实，对吧？
1: 是
0: 啊，所以说就是说，老城区的人也有一些买这个房子的，
1: 嗯、
0: 也是主要是还是在原来说居住的区域的周边附近更多一点啊。
1: 嗯、
0: 这就是咱们50%的主城区的一些客户。
1: 对对对，嗯。
0: 第二个主力客群呢，就是下线进城的人群。
1: 啊，
0: 下线
1: 这个比例也很大呀，
0: 也是返乡置业人员
1: 啊。每年一到过年的时候，我们听这个词听得非常多。
0: 返乡置业人员，他本身就是邢台市的人，
1: 只是去外地工作。
0: 对，他现在可能在北漂着，
1: 嗯，或
0: 者
1: 是
0: 沪漂着、
1: 南漂着，
0: 或者广漂着，对吧？或者石漂着，对吧？
1: 嗯，
0: 或者在石家庄工作哈，或者打工，觉得石家庄啊或者北京啊挣的钱比邢台高一点，他们现在就是待在，但他们也知道不可能长期待在那个地方。
1: 嗯，
0: 尤其北漂的人、石漂的人，石漂还可以把户口弄到石家庄去啊，但是北漂的人，他是很多人知道，
1: 基本上没有这方面打算了，
0: 对，很难的。基本上很难的，即使在北京交上几十年的这个老这个什么保险之类的话，也很难，
1: 嗯，
0: 对吧？一年的就6000个指标，对很多人来说是不现实的，多少人呢？
1: 够不着。
0: 在北漂的人有多少人呢？你6000个指标，对你的排分，还有很多高学历的人，还有很多那个高国外来的高精尖人员，都要占这6000个名额的，对吧？所以很少，普通人都是望尘莫及。
1: 对对对，
0: 对，除非你有大贡献，你突然这你成半个这个刘强东了，我交税交了多少，那也是加分的啊。
1: 对，但那样的那就极少极少
0: 了。大款了，大款，他这些人也是可以在北京买房子的哈，
1: 哦，
0: 是吧？如果能挣到一年挣到200-300万的话，那些人也不考虑在邢台回来买房子了。他可能回到邢台以后找考虑，把父母的小房子卖大一点，
1: 哦，
0: 然后我也再回来能住住，他只能考虑这个事哈。
1: 是是。
0: 但这种是毕竟是个例的个例啊，绝大部分我们都是工薪阶层，还都是老百姓偏多嘛，90%还都是老百姓。
1: 嗯，
0: 这些人呢，就是在北京可能挣个1-2万块钱，但是呢，可能
1: 他买北京的这些房子，他说实话够不着，
0: 很难的，
1: 很
0: 难的。就这个有一个例子，在抖音上有一个人，他每周都回来，那个人，咱们也可能都刷到过哈，他在这个咱们信都这天喜台买了房子，那个人，对吧？叫牛三金是吧？他说典型的这种人群就是返乡置业人群。
1: 嗯，
0: 对吧？他也希望这个在邢台住一个好点的房子，
1: 嗯，
0: 对吧？这种人群能占到10%左右，
1: 嗯，
0: 有一些人是在江浙地带一带务工。
1: 哦，
0: 对吧？
1: 对对对，
0: 也有人在北上广深务工。
1: 嗯，
0: 很多人也知道，现在吃的是青春饭，
1: 哦，
0: 等老了以后怎么办？
1: 他得回来，
0: 是在北京买房子吧？有时候想想看，也
1: 不太
0: 现
1: 实，
0: 对吧？
1: 是是，
0: 如果真正在北京买房子，那这月供啊，那种贷款都花的
1: 压力
0: 也很
1: 大
0: 的。再加上，如果是在北京买了房子，你想老婆孩子都得到北京去生活的话，那又是一部分开支，
1: 对，
0: 所以很不方便。就，哦，这个思前想后，还是在老家吧，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因为毕竟来说，可能相对来说年龄大了以后就不在这个。你还有一些很多这个互联网大厂有个35岁现象，知道吗？
1: 对，知道，他就有裁员了。
0: 对，35岁以上，你可能达不到那个级别的话，
1: 嗯，
0: 你可能就
1: 被裁员了，
0: 就被裁掉了。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所以说每年那个春节期间，就很多这个返乡的人都到各售楼部看房的，买房的还是很多的。
1: 嗯，
0: 是吧？所以说返乡的人能占到这个10%左右。
1: 嗯，
0: 还有一些人就是在外地做生意。
1: 嗯，
0: 这刚才说的是外地打工的。
1: 嗯
0: 啊，这个词现在叫牛马。是这个词，对吧？还有一些人在外地打工，比如在石家庄打工，在这个太原打工，在济南打工，这种在郑州打工，但是呢，家属和孩子还在邢台，但是也要回来买房子，这份也有，是吧？
1: 嗯，
0: 这些人买房子可能就买一些，如果是生意做得比较好的话，
1: 嗯，
0: 都可能买一些小高层洋房这种房子，
1: 改善型的，
0: 对，改善型的房子，
1: 嗯，
0: 这些人呢，我觉得。 应该是占不少的人群，
1: 嗯，
0: 因为这相对来说
1: 他们的收入还相对来说
0: 要比普通的这个打工人要好一点吧，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吧，
1: 嗯，
0: 就是长期你比如说有一个人派到邢台来工作十年八年，
1: 嗯，
0: 就他可能感觉就是五年还有五年过渡期那种哈，
1: 嗯，
0: 几乎
1: 不
0: 很少在邢台买房子的，因为咱们现在的房子咱们也知道，虽然是从2000年那个七八百块钱涨到了现在的八九。

0: 千。
1: 嗯，
0: 话又说回来，那时候工资多少钱呢？
1: 嗯嗯，
0: 那时候工资也不是说所有人都挣到八九百的，
1: 没有，
0: 对不对？
1: 嗯，
0: 说那时候的工资的1.5倍甚至2倍就是当时的房价单价，而现在呢？现在基本还是这个样子
1: 啊、
0: 哦。现在来说，我觉得这个对大部分人说也得是3-5千块钱的工资吧，
1: 对
0: 不对？
1: 对，
0: 这个1.5倍不也是7500到8000、
1: 哦，
0: 不还是这个样子吗？
1: 是是是。
0: 只不过是现在整体来说，
1: 嗯、
0: 货币贬值，物这个物价涨了，
1: 上升了，
0: 哎，房价才抬到这个程度。
1: 嗯，
0: 很难说有人说在邢台上买一个房子，过5年以后，我在你想想，这5年你要想入住，是不是得你得装修啊？
1: 对。
0: 你是不是投进去这些钱的、
1: 嗯、
0: 你装修少说不得10万8万吗、
1: 哎、
0: 你装修这个钱最后卖的时候你装修的钱值钱吗
1: 不值钱。

0: 人员和这个打工者在邢台买房子的可以说忽略不计，
1: 嗯，
0: 对吧？
1: 对，
0: 所以这就是一个咱们邢台目前那个状况，
1: 嗯，
0: 就是这样一个状况，
1: 嗯，
0: 就是本地主城区的人能占到50%，县域的40%，还有一些返乡置业的人能占10%左右。
1: 明白，
0: 这就是目前我们邢台市的一个客群的画像。
1: 没错，
0: 就这样情况。
1: 嗯，那随着比方说目前的一些市场政策的调整，那在2026年，可能老百姓买房的时候，这个关注的点跟之前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到底应该关注哪些呢？潘老师跟大家来解读一下。
0: 嗯，因为听咱们的节目呢，有绝大部分应该是普通的市民多，对于买房的来说呢，因为买房的现在成了个技术活，不像前几年只要你买到手都能赚到钱，现在可以说2026年楼市进入了一个叫止跌回稳分化加剧的一个阶段，购房呢也已经从那种闭着眼儿都能买房的时代到了现在可以说叫理性置业，自住优先的一个阶段，那怎么办？这个时候第一个呢，要进行资金的规划
1: 啊，
0: 你要想想你首付多少钱，你月供多少钱，这个月供呢从哪儿来，不要想着就是首付这么便宜，原来这个首付20多万，我现在首付20000块钱我都能买一套房子，是，现在外地已经出现了那种叫零首付的这个现象出来了，开发商先给你垫钱，你不用干啥，但话说回来，你后边的月供你真的不想还了吗？对吧？所以说你要资金要进行一个规划，你怎么来，如果你这个月供的钱，你的生活还能不能保障，你比如正常的吃饭呀，正常的社交的供，对不对？还有其他的装修费、物业费，这个各种的水电暖费，这都需要钱的，不要想的就我一个月就挣800，我的首付表面了以后我月供这个全部都给了，那不合适的，对吧？所以说这种事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合理的评估自己的月供，月供最好是控制在家庭月收入的30%之内，
1: 还不能到50%啊，
0: 不能到50%。如果到50以后，说白了，你这个万一有一个头疼脑热，万一有一个波动怎么办？
1: 是是是，
0: 对吧？所以说避免做房奴，不能压力太大。
1: 对，
0: 所以说这是一个问题哈。第二个问题呢，又可以说现在买房子来说，安全放在第一位。这个安全呢，不是建筑质量的安全哈，能不能按期顺利交房？这个安全交房，不能是这叫规避一些，想着占这个便宜呀，这个小区特别便宜哈，我买了以后我再占光了，千万别这么想，一定要买一些觉得应该是能够买了交房子的吧，
1: 是，
0: 不能觉得交不交无所谓，反正现在挺便宜，那不能那么想，
1: 对，
0: 对不对？你就是再便宜，你得掏50000块钱这个首付款，好不好？但是你的房子打水漂了，
1: 对对对，
0: 是吧？
1: 还是
0: 对啊，我觉得还是安全第一，能买现房不买期房，能买现房能买准现房买准现房，能买现房买现房，原则上不买期房，对吧？所以期房以后可以说是就说买期房或准现房，也要买一些这个
1: 靠谱的
0: 央企国企，避免买一些高负债的中小型房企，对吧？要么像刚才说靠谱的大企业，对吧？找这样的企业，
1: 是，
0: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另外呢，还有警惕一些这个营销的套路，不要单看样板间就下手了，一看样板间，哇，好漂亮，这个样板间就下手。其实样板间就是一个销售工具，对吧？
1: 头些年大家一直就特别认可，我觉得这样板间转转，但是其实像您说的，样板间只是开发商做出来，让给你呈现出来，让你美好的视觉感受。
0: 对，
1: 但是后来
0: 就是个视觉。
1: 对，后来更多的是实体的样板间，那样相对来说更靠谱一点了。
0: 对，另外的，针对于特价房啊，我觉得。既然是特价房，说句实话，这样的性价比是肯定有问题的哈。你说特便宜，要么就是采光，要么就是这个某些地方影响，比如窗户，比如有那个门市和这个房子是这个一体的那种哈，一二楼是门市，三层那个窗户可能就变小了，有可能，对吧？另外呢，这种硬伤，所以说要考虑进去，到底为什么出现了？还有一些呢，梁或者造型影响了这个窗户，你这个窗户可能和其他窗户并不一定是一样的
1: 哦，
0: 很多老百姓没有想出这么多，就是这一层便宜，其实这一层可能因为造型的问题
1: 它便宜总有原因和理由。

0: 你要充分了解。
1: 从北京到南京买点没有卖点，就这会儿肯定是有道理的。为什么给你特价？你想一想，要么就是他开发商急着缺钱了，回钱了，
0: 对，
1: 是吧？比如说特价，像这个这个元旦呀、啊，或者是过年春节期间有些特价房，其实这个特价房对咱们来说并没有无所谓，
0: 它
1: 房子本身
0: 促销，
1: 没有什么瑕疵，
0: 对。
1: 但是也有一些特价房，房子本身指定只能这套房子是这个价，其他房子享受不了这个价。
0: 哦，那你得好好看看，
1: 你得
0: 到底为
1: 啥？到底为啥？说是要多长个心眼儿，
0: 是
1: 啊，所以说不能就单纯的呀，这套房子特别便宜，其他房子都比这个贵，你要想想为什么这套房子便宜。
0: 嗯，
1: 是吧？所以说这是一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呢，我觉得这个很多老百姓现在买房的可能注重的看的是房价，看的是地段，看的是配套，这都没有错。
0: 嗯，
1: 在2026年买房子还要增加一项，
0: 嗯，
1: 要看这个房子还能不能流通。
0: 哦，流通以前可能大家说的不多。
1: 对，原来想的就是说
0: 我买
1: 房就是我的嘛，房子是跟别人啥关系的，还不是这个样子的。房子毕竟是一个大型资产的配置，对于家庭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资产配置项。有那个家庭里边可能70%-80%就是房子值钱。我说我是千万富翁，可能我的房子已经值了980万了，对不对啊？所以说这个流通性就是你买那个房子，你再换一个角度考虑，如果我想卖这个房子是吧，这个房子还能不能卖出去
0: 啊？哇，这个很重要啊，
1: 对不对？如果还能卖出去，
0: 嗯，
1: 那就如果以后有什么事儿的话，我把房子卖掉，我再换个大房子，这是其中思维。另外，如果说你这个房子有什么事儿的话，你把房子抵押出去，或者卖出去，有人接盘，
0: 嗯，
1: 能找到接盘侠，
0: 嗯，
1: 这是很重要的。如果说你这房子是个三角形的客厅，只有你自己喜欢，别人没有人喜欢，这个手里这个房子就在你手里，就成了真正的不动产了，
0: 嗯，
1: 就不动了，就给了你了，
0: 就流通不 了
1: 就流通不了了。所以说要注重这个房子的流通性。你比如说有人我就喜欢顶层的，这没有噪音，没有啥，这不反正楼上啥也没有，对不对？
0: 嗯，
1: 但是你这房子好卖吗？以后你想过没想过？对不对？
0: 是 是
1: 有的人我就喜欢什么什么顶层带这个露台怎么怎么样，
0: 嗯，
1: 但是你想想啊，社会上喜欢顶层单层多吗？如果多你也可以买，如果是很少，我觉得还是谨慎出手。
0: 对
1: 有的人说我就喜欢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样的，那个圆形的这个卧室啊，或者厅啊，或者造型特别古怪的那种东西，这些东西要谨慎的。
0: 你喜欢不代表别人喜欢。
1: 对，说如果说你喜欢，你觉得大部分都不喜欢，就我自己喜欢这非常个性的东西，
0: 嗯，
1: 事实上这种房子就是流通性就差。
0: 对，
1: 如果流通性差，真要想卖的话，那你只能打算写上来，
0: 嗯，
1: 因为没有几个人喜欢你这种房子，
0: 嗯，
1: 所以还是说公众的眼光就是喜欢的房子，如果买这样的房子，我想以后你即使流通起来也是相对容易的，
0: 嗯，
1: 是吧？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还是要注重的。
2: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三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3: 听众朋友们，我是文龙。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12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3: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4: 917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3: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 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4: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3: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现在预售福利开启，预交100元顶200元，现在就能预约报名。
4: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3: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227712323
4: 22771232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5: Do you feel it? I don't know how to go on.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体验都市生活，玩转潮流风尚，补充能量从这里开始。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4: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3: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4: 流行也经典，
3: 流行也经典，田歌和你在一起。
5: 当流行成为经典，田歌陪你找寻记忆。以下的一个小时时间，田歌陪你在这里听歌聊心情，这里是流行也经典。

懵懂的爱情早已随风逝去，当初的执念早已烟消云散，我们在生活的千回百转之间走着各不相交的道路，收获自己的幸福和忧伤。但多年后，当你和他重逢的那一刻，还是会忍不住的会心一笑，想起自己当年的青涩，想起他如何惊艳了你的时光，有遗憾却也不遗憾。听着韩红的那片海，感悟着爱情，欢迎来到这里聊星夜经典，我是田歌。以下的时间在这里陪你听歌聊心情，稍后的时间爱如潮水以及两两相望。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7: 光阴的歌，
6: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刚刚听到来自周华健，我是真的付出我的爱。有时候喜欢一首歌，也许不是因为它优美的旋律或动人的歌词，而是因为歌里面有你的故事。说到故事，我想起看鲁豫有约爱传万家说出你的故事，这是一档访谈节目，节目每期邀请明星或草根达人来做客，畅谈他们的生活与工作。记得当时鲁豫邀请了梁静茹到节目中做客，梁静茹的真诚知性给我留下了很美好的印象。稍后的时间交给梁静茹，勇气。

0: 你的真心。
1: 所有情歌唱将本质上都是灵魂歌手，因为词曲串联的情感记忆往往与具体的对象相关。事过境迁，当歌声再度响起，唤回的或许唯有前世历历在目。当然，梁静茹的歌声对照痛彻心扉的领悟，哪怕是悔恨酸楚，梁静茹的歌声处理也不过是浅酌低唱，稚拙不足悔，一笑风云过。相信很多朋友都会喜欢梁静茹的歌声。这里是流星夜经典，我是您的音乐朋友田歌。等你

0: 听众朋友们，我是小虎。
1: 大家好，我是润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12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园，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7月8月团期多多，现在预售福利开启，预交100元顶200元，现在就能预约报名。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1: 2277123227722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917过暑假，
3: 就一起过暑假。
2: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3: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2: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3: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2: 暑假团期多多。预收100顶200，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22771232。
4: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5: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6: 而事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7: 违章是事故的前奏曲，事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9: 精彩未来，
8: 为您导航，
9: 为您导航。
10: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未来一周我市先雨后晴，转折明显。那么这两天一直到

0: 七月一号白天的时候都是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的天气，雷雨时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大家要注意防范。而且呢，这两天风力是比较大的，偏北风、偏南风4到5级，阵风有6到8级。降雨结束之后，天气转晴，气温会迅速攀升，重回高温模式。邢台市中医院提醒大家，雷雨时一定要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等危险物体，及时进入室内躲避，关好门窗，拔掉不必要的电器插头。那么紫外线强烈的时候，要尽量避免10点到下午4点在烈日下活动。如果需要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同时呢，高温天气出汗多，应多喝白开水或淡盐水，少量多次饮水，不要等口渴了再喝。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3: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2: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3: 流行也经典，
2: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一个北方女人创造了华语乐坛的神话，不想出名，但有她的地方永远是闪光灯不断的地方。别的人会把唱歌当作工作，对她来说，唱歌已经演变成身体的一种符号，因为好歌是经得起推敲的。王菲的歌声或许值得在这个繁忙的都市让自己安静下来，体会一份恬静。别人对她充满好奇，她却感觉没什么好值得大惊小怪的。这就是王菲，空灵的声音，率真的个性，智慧的眼睛，慵懒的表情。她和她的歌声穿越了整整一个时代，却始终不曾老去，依旧特立独行。刚才我们听到王菲传奇，继续回来流行也经典，我是田歌，稍后的时间交给任贤齐，任逍遥。

对于70、80后来说，任贤齐留给我们的记忆太多太多，他的感觉是那样真诚、坦率、洒脱、自然不矫情，就那么直直地戳进你的心窝，带着一点江湖侠客的味道。在一起时恩恩义义，分开时潇潇洒洒，在那个无忧无虑的年纪，想着春天花会开，鸟儿自由自在，就算现实的确有那么一点点无奈，但这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理想会靠着努力慢慢实现，前方也一定会有更美好的结局在等待。继续回到这里，流行也经典，我是田歌。以下的时间请出场的是陈淑桦，春去春又回。

0: 邢台北国香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9: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10: 光阴的歌，
9: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来自刘若英，原来你也在这里。低沉婉转的配器和奶茶醇厚的声音相得益彰，中岛美雪的名字就是旋律的保证。姚谦的词贴切细腻，在千山万水人海中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今天的一个小时的节目此刻即将告一段落，田哥和你相约在下次节目再会。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动听917，好音乐，放松你的心情。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平安共享，一路畅通，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守护您的出行路，你好交通。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交通方面资讯。按照冀公路2025-347号批复文件，施工单位对邢台市国道 G340 东子线东正庄村东至西甲锅互通段修复养护工程施工会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方式，起始桩号为447公里到400米到462公里610米段，时间呢会持续到从7月2号一直持续到10月2号，希望广大市民和过往车辆积极配合，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市区的通行状况，整体看来是比较良好的，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要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与广播，我们来插播最及时的气象信息。邢台市气象台也是在刚刚11:01的时候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全部县市区有雷阵雨天气，伴有8级以上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个别地点有冰雹，请大家注意防范。首先呢，相关部门要按照职责落实防雷应急措施，同时大家应当留在室内，并且关好门窗。户外人员应当躲入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或者汽车内，切断危险电源，不要在树下、电杆下、塔吊下避雨。当然，在空旷场地下不要打伞，不要把农具啊、羽毛球拍、高尔夫球杆等扛在肩上。

邢台北国香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

0: 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儿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5: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子不应该怀缅，可是已习惯夜里回忆重演，无法解释也无法改变。刚好接到你一封信，心里说到你的恋情，你和他之间。
1: 邢台北国商城河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

0: 至七月五，大庆十八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三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七月四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2: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1: 嗨，算了，走了走了。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4: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 嗯，不错。
5: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2: 你小声点。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0: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那么邢台市气象台也是在刚刚11:01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全部县市区有雷阵雨天气，伴有8级以上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个别地点有冰雹。那邢台市中医院也是提醒大家要留在室内，关好门窗，户外人员应当躲入有防雷设施的建筑或者汽车内，要切断危险电源，不要在树下、电杆下、塔吊下避雨。同时呢，不要在空旷场地打伞，不要把农具啊、羽毛球拍等扛在肩上。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品尝丰盛午餐，就像是给爱车加满油，可以让你的生活充满活力。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清。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邢台北国香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917过暑假，
2: 就一起过暑假。
1: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2: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1: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2: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1: 暑假团期多多。预收100顶200，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为您导航。
2: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3: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三二一，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嘿，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自从呢，我跟我爸妈不住在一块儿之后呢，我一般一周都会回去一趟。但是今天呢，我路过爸妈家的时候，最近不是天气发生了变化吗？我就想去看看他们两个。于是呢，我敲敲门，我妈就给我迎进去了。正跟我妈说一会儿话呢，我爸就从外面回来了。看了我一眼之后，他突然就对我妈说了点悄悄话，他说：“儿子，我跟你妈有点事儿商量。”然后俩人呢就走到卧室了。走到卧室之后呢，又把门关上了。我当时就觉得不对了，我说啥事儿啊，还要隐瞒我这个儿子？于是呢，我好奇心也比较重，我就把耳朵贴在那个门上，我就想听我爸说点啥。我就听我爸说啊，我跟你说啊，今天我出去就买了一个烤鸡腿，你在这屋里面吃完了再出去。你吃完了之后记得把嘴抹一抹啊。我先出去陪你儿子唠会儿。不得不说，这个家我是多余的。他一出来，我说爸，那个鸡腿我是不会吃了，因为你俩的狗粮我是吃饱饱的。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欢迎你跟我成为好朋友。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每一个段子都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我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九九，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前阵子我不是去一个公司办事儿吗，结果在那个公司里就碰见了一个多年没有见的女同学，她当时特别热情的请我喝奶茶，也就聊开了。她说呢，她去年跟她老公一块进入这家公司了。我当时我就笑着问，那今年呢，今年是不是都升职了？然后他特别自豪地说，现在我老公是这个公司老总了。我当时我就被惊到了，我说妈呀，这升职也太快了吧，去年刚进这个公司，今年变成老总了。然后他淡淡地说，我换老公了。程玉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最近呢好久没有见我的那个初中同学了，我发现哈，他现在真的是一点不控制体重啊，一个人一次吃了三个汉堡。我就问他，我说你现在食量这么大，你不怕发胖啊？他说这你就不懂了吧，你玩过消消乐没？玩过消消乐应该都知道，三个就能消除，所以吃三个汉堡根本没啥热量。下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欣欣，留言说：龙哥，今天我相亲到了一个老师，就在我俩结束相亲的时候，他突然就对我发号施令了。他说这样哈，你的情况我已经了解了，过两天我会通知你家长的。珠子的留言：龙哥，闺蜜呢跟她男朋友是大学同学，她说哈，她男朋友在学校那会儿是特别的出名。于是我问她，我说为啥你男朋友那么出名呢？她说犹记得大一的时候啊，刚开始开学军训的时候，隔壁班呢有个女生就打报告了，报告，我那个大姨妈来了。然后中途呢她就离开了。过了一会儿呢，她男朋友也打报告了，报告，我大姨父来了。教官上去就是一脚，还罚他做了50个俯卧撑。结果他大姨父在校门口等了他3个半小时。他大姨父是真来了。下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禅禅，留言说：龙哥，我现在发现哈，人呢，什么叫做厚积薄发哈？你会发现在人的身体上有很明显的体现，比如说脂肪越来越厚了，发量越来越薄了，这就是传说当中的厚积薄发。哈哈的留言：龙哥，我正躺在房间呢，我妈突然大叫我，团妮儿啊，你那个舍利子放哪儿了？我当时一脸问号，我说啥舍利子啊？我说妈，我还活着没舍利子啊。估计我妈就是想了很久觉得问错了，她说不对不对，妮儿，那个车厘子，车厘子。妈呀，舍利子怪吓人的。
2: 耶、yeah, 又赢了，再来一把。
3: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2: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3: 行，再来一把。
4: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5: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 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
0: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好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谭诗纸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想问问你，你觉得你现在这个阶段最需要精进的能力是什么？我一直在想，要是我做事的执行力有购物时那么好，我就非常强大。小时代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你与生俱来自带的天赋是什么？哎，我今天慢慢发现啊，我们是真的不一样哈。比如说最近我们办公室咳嗽声此起彼伏的，但你会发现竟然没有一个人请假。哎，这怎么不算是一种亚洲人的天赋呢？

0: 那个欧美人人家耐寒，非洲人人耐热，像我们耐劳。所以我真发现哈，我们就是那种轻伤不下火线。下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雨轩留言说，龙哥想问一下，你觉得就是你是哪种人类？我觉得我是那种特别贱的生物，自己待久了觉得自己缺爱，但是跟别人待久了又觉得烦。Sorry 呀、啊。黑黑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想问一下，你觉得现在呢国产剧哪部比较好看？我总结一下我看过的那些国产剧哈，第一种就是预告挺刁蛮的，看了第一集妈呀耍我啊。第二种呢，前几集挺刁蛮的，到了中途妈呀耍我呀。第三种，前面都挺刁蛮的，看到结局了我去耍我呢。我警告啊，各种剧你不许给我整这出哈。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阿菜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人是什么做的？不是有句话吗，就人是铁饭是钢吗？所以床啊就是吸铁石啊。铁打的身体，磁铁打的床。星星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现在你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哎，我渐渐发现啊，我曾经以为的这个世界就是各行各业专业人士兢兢业业，互惠互利，业务熟练，同心协力地维持着这个社会的高效运转。但现在我感觉到的世界就是这个行业里啊，可能充满着大量的糊涂的混子，少数明白人呢处于一种要不然就是在敷衍，要不然就是在推诿的过程当中，勉强把集体工作维持在一个底线上。所以我感觉整个人让我有一种我是不是在演戏的感觉。难道大家都是在玩过家家吗？没一个认真的吗？小心心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你最怕的社交活动是什么？哎，我真的很怕那种本来约好了社交活动，你突然就增加了人数。比如说呢，你约好了两个人一块玩，突然对方带了几个人，我跟你说，那我的社交状态会发生很大的变化。面对不同的圈子，有不同的性格，一旦突然被打破，我很难适应。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喜欢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对你自己的总结是什么？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果你惹到我了，我告诉你，你惹到了这个世界最好惹的人。怎么样，你一拳就打在了棉花上，是不是还挺暖和的？好了，最后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虾米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一下，为啥你不玩彩票啊？因为我发现哈，我每次去刮刮乐，我中10块钱，我中20块钱，我是绝对不会死心的。最后呢，我倒贴50了，我才能满意的离开。就是直到我倒贴，我就发现我不能再玩了。好了，感谢大家的提问。总之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只要回复啊这个鲨鱼两个字，我让大家看看啊，一个火锅店竟然在鱼缸里面养鲨鱼供所有来吃火锅的人欣赏。看完之后我整个一个就是吓懵了。就是大家看看挺有意思的哈，就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众号您搜索两个汉字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您先点关注，关注之后大家回复鲨鱼，回复鲨鱼，接下来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要说到第一条新闻啊，太阳一个

火锅店，用鱼缸养鲨鱼供人欣赏。这个火锅店回应，用鱼缸养鲨鱼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两条啊是柠檬鲨，有资质，来自潇湘晨报的消息。今日啊，有市民投诉说，这个山西太原的染十一艺术火锅店在店内修建了水族馆，并且还饲养了多条鲨鱼。此前呢，该火锅店还养过企鹅。1月19号呢，该店的工作人员对记者表示啊，这店内饲养的鱼类啊，包括护士鲨呀、柠檬鲨呀，还有黄金鲷啊，还有这个渔港鲷啊，还有这个魔鬼鱼啊，均不属于国家保护动物。企鹅呢，现在已经被送到别的地方了，目前啊不在火锅店内。那么供游这个不是游客啊，是吃客欣赏的，就是靠近前排的位置。现在有多名网红博主在此进行打卡和拍摄。如果大家想要看到，还挺有意思的啊，大家回复鲨鱼两个字让你看看，回复鲨鱼。

0: 好了，我提醒大家啊，那个鲨鱼就是真的，就是吃人的那个鲨鱼，不是沙子做的鱼哈。就是大家得回复对啊，回复鲨鱼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回复鲨鱼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但是我就在说哈，这火锅店难道就不能让我好好吃个饭吗？现在火锅店都得先买张海洋馆的门票是吧？这染食艺术火锅店这名字带艺术，结果就是鱼在游啊。顾客进门先排队等鱼缸味儿，然后你吃饭还得问问鲨鱼的意见。哎，这毛肚你一抬头一功夫，那鲨鱼正盯着你呢，哥们儿要不要给我整一口？所以以前啊养的是企鹅，现在换的是鲨鱼，那下一步是不是要引进一下北极熊帮你治一治冷啊？说是有资质，但是顾客的心理阴影面积谁给你资质了？那小朋友进去之后端着碗肯定就哭了，妈妈鲨鱼的是不是想吃我手上的虾滑？要我说哈，这个火锅店最终的艺术就应该是肉新鲜汤浓服务好，别整这些花里胡哨的。大家来吃你的火锅就是来干饭的，不是来潜水训练的。所以我建议这个老板哈，真要搞一些氛围，不如哈在你的锅里面撒两把这个葱花或者香菜，保证哈比这个鲨鱼更让人感动。好了，大家想要看到这个视频呢，方式特别简单哈，就是现在把您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众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呢，大家回复鲨鱼两个字，回复鲨鱼两个字，让大家看看，真的是乐极了。接下来呢，咱们跑到这个深圳去看一看，深圳封锁了这个20年的垃圾山，现在竟然开挖了，这是来自央视新闻的消息。近日啊，在深圳的罗湖，一场规模空前的城市伤疤修复手术正在进行当中。这玉龙填埋场啊，环境修复工程是迄今为止国内体量最大、开挖时间最久的这个垃圾搬运工程。这座已经封场20年的垃圾山，为何要在此时此刻开挖？挖出来的垃圾到底去了哪儿呢？这场规模空前的伤疤恢复术又为城市的治理提供了哪些思路呢？玉龙填埋场呢，是深圳最早的简易生活垃圾填埋场之一，位于深圳的罗湖，建于1983年，1997年就停用了，2005年底呢彻底的实行了封场，那么总共面积达到了250万平方米。什么概念？这个体量就相当于可以填满1000个国际竞赛的泳池。那么从卫星地图上可以看到，这片区域最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是因为2024年该地正在启动玉龙填埋场的环境修复工程。所以问问大家，您猜到为什么要开始挖垃圾了呢？
1: 万万没想到世界真奇妙，万万没想到遥遥解渴闹，万万没想到啦啦啦啦啦。
0: 我跟大家讲一讲啊，其实最主要的是焚烧技术有了大的突破，现在呢很多的垃圾都用于焚烧发电了，导致现在很多垃圾

都不够烧了。开始呢，挖之前埋的是垃圾，但是每吨垃圾呢可以转化成300度到400度的电能，差不多就是一个家庭一个月的用电量。并且啊，焚烧之后的这些炉渣还能制作成环保砖。以前没有消除垃圾

0: 的这个世界，这个地球将会被垃圾填满。当时我还在担心，你看现在垃圾都能发电了，垃圾还不够烧了。所以技术啊，科技改变人生。
1: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0: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大龙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呢，大家回复鲨鱼，你可以看到一个火锅店里面竟然放了鲨鱼让大家观赏，还挺有意思的。大家回复啊，这个鲨鱼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接下来呢，来跟各位宝爸宝妈们说一句啊，这个一岁的宝宝高烧，家长竟然贴暖宝宝让宝宝捂热，结果住进了 ICU。 医生提醒啊，捂汗容易导致热射病。这是来自起点新闻的消息。近日啊，北京一名一岁的宝宝因为热射病被送进了医院的 ICU 救治。据悉啊，孩子此前接触过诺如的感染者，随后就出现了高烧不退的症状。家长情急之下呀，不是采取的这个散热的方式，而是加厚衣服贴暖宝宝让孩子捂汗。不料孩子突然就重度昏迷，心率一下飙到了每分钟162次，被紧急送到了医院。当然生命已经出现了十分危机的这个过程了。但是所幸哈，这个医生的全力监测和治疗之下，孩子的病情目前已得到了有效控制。所以在这里呢，医生就提醒大家，捂汗降温是育儿当中非常常见的误区，护理育儿发热的正确方式是要适量减少衣物，帮助孩子的身体散热。

天哪，在这么一个科普这么发达的时代，还有这么愚蠢的家长吗？所以我觉得网络时代从来不缺少育儿的信息，做一下之前的检查，或者哪怕你在网上问一下，或者打个电话询问一下医生，或者问一下 AQ， 对吧？现在就很简单，爱之深则之更要细，育儿不仅需要满腔的热忱，更需要科学的引导。所以我们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个科普，宝宝在发热的时候，家长应该尽量避免捂汗，而是采取科学的降温方式，比如说保持室内的通风呀，给宝宝穿宽松透气的衣服，适当减少一下盖被子，用温水擦拭一下身体，并且根据体温和宝宝的状态来进行使用退烧药。如果宝宝的体温持续处于一个高热或者异常状态，应该及时就医。最后的时间来听大龙的心灵神汤。前两天呢，我跟我的朋友大刘吃饭的时候聊起了花钱这件事儿。大刘要过去总走在时尚的前沿，穿着特别的时尚新潮，不少人都羡慕，夸他好看。但近两年我发现他风格有所改变，不再穿潮牌，不再穿名牌，不去高档餐厅。于是我问他为什么变化那么大，他说二十来岁的时候总是特别在意什么化妆品呀，背什么包，穿什么衣服，总是想着别人买了什么什么火，自己也得跟上，不然就有人问起来觉得自己没面子，很尴尬。可到最后家里除了一堆用不完的东西，信用卡的账单之外，他一无所有。他这才开始意识到，什么名牌潮流除了看起来的面子之外毫无用处，既不能当饭吃，也不能当钱花。之后他就把那个奢侈品挂到了网上，回笼了一笔钱，还掉了自己的信用卡。所以我真的特别想说，面子可以无限扩张，可人的财富是有限的，装点面子得到的可能只是一堆等待还账的账单，甚至还要拆东墙补西墙的窘迫。人生并非为了面子而活，而是为了现实而活，扯下无谓的面子，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后是不是想伸伸懒腰？开车注意安全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事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事故的前奏曲，事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6: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7: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6: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8: 嗨，你好，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身处黑暗才有光明。前段时间我的状态非常的差，但这两天呢，却觉得自己蛮开心的。这可能就是痛并快乐着。痛是痛在太忙了，快乐是因为收获也特别的大。这一期名字叫做《身处黑暗才有光明》。我想，如果没有黑暗，也就不存在光明这一说了。也只有身处黑暗的时候，才能够知道光明是多么的美好。所以这一期就让我们以这个为主题，一起来听那些好听的歌曲吧。第一首歌来自牛奶咖啡的《你的王冠》。

牛奶咖啡的歌每一次都会给人特别温暖、特别亲切的感觉。就比如说刚刚我们播放到的这一首《你的王冠》，里面唱到，有些事情在受伤后才会明白，你却依然相信童话存在。有些爱你的人最后也会离开，擦掉了眼泪，攥紧拳头，冲向未来。我觉得生活中总会有很多很多让我们觉得好像跨不过去的坎儿，有很多很多的难题在等待着我们。我们想要努力的去追寻自己的梦想，可是现实总是会给我们一棍子把我们敲醒。我觉得没有问题，我也可以选择清醒的去追梦啊。也许保持一颗赤子心是比较重要的吧。来听这一首李琦的《赤子心》。

我们刚听到那首歌是李琦的《赤子心》。赤子心是一个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东西，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怀着一腔的赤子之心，才能够够得到我们想要够到的东西。如果没有他的支持的话，非常非常的累。所以保持赤子之心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在我看来，生活中有非常非常多繁杂的东西会干扰到我们，因此让我们产生很多的负面情绪，有不同的声音在拉扯着我们，让我们不知道如何去选择我们的未来。就是在这样的拉扯和选择当中，让我们慢慢慢慢的就丢失掉了自己，就磨掉了我们的梦想。所以每当这个时候，也许我们可以回到我们的起点，或者说我们把每一刻都当作是人生的一个新的起点，所有的一切都是新的，所有的一切就不存在有多坏。许佳莹在这一首《起点》中说，挫折的风会训练胆小的翅膀成熟，越不安越要勇敢地挥动。那么此时此刻，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一首许佳莹的《起点》，为我们加加油。

0: 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9: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8: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欢迎回来，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时段我们的音乐主题是身处黑暗才有光明。这一期的名字听起来有点涅槃重生的感觉。其实这一期的名字是因为最近我自己的状态不太好，但是熬过了这一段时间之后，觉得自己稍微有一点点的满血复活的意思，所以说赶快来一个歌单加把油，所以也是希望可以给大家带去一些能量。我们刚听到的那首歌呢，是薛之谦的《梦开始的原点》。梦开始的原点，就像歌里唱的那样，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已经达到了极限，可是结果总是不令人满意。很多时候付出和收获好像并不是那么的对等。那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回到梦开始的原点，去看一看当时那个努力拼搏的自己与那个时候的自己对话。虽然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自己，但是从这一点这层意义上来说，其实我们真的都一样的怀疑过我们自己，一样的不自信过，一样的以为自己真的是走不下去了，一样的会受伤，一样的会痛，但一样的渴望着梦想成真的时刻。接下来的这首歌《致我们》，来自曲婉婷的《没有什么不同》。

0: 是的，没有什么不同，我们都一样。刚播放的那首歌是来自曲婉婷的《没有什么不同》。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身处黑暗才有光明。每当身处黑暗的时候，可能我们最需要的就是别人的一个鼓励，别人帮我们抽一把劲儿。所以在这里，我非常想要给你带来一首比较励志的，能够给我们力量的歌曲。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李健的《超越》。
1: 没有什么可遗憾，就像今天。
2: 听众朋友们，我是文龙。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2: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3: 917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2: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

0: 都碎了。
1: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现在预售福利开启，预交100元顶200元，现在就能预约报名。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1: 2277123227722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3: 精彩未来，
2: 为您导航，
3: 导航。
4: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5: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6: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5: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感谢你继续锁定我们的私房歌，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欢迎回来。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来自王继阳的《唱给自己的歌》。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是身处黑暗才有光明，想要送给正在涅槃重生的你，同时也是给我自己的一个歌单。生命够曲折才够真实，人痛过才够坚持，而故事还没有走到结局，就让我们忘了过去有多悲伤，打开受伤的翅膀，来为自己戴上掉下的皇冠。无论世界有多疯狂，我们是浴火的凤凰。这一段歌词是来自邓紫棋的《心的心跳》，我想此刻也许也可以给你带来一点的力量，所以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邓紫棋的《心的心跳》。

听过这首歌，有没有让自己感觉满血复活一点呢？我们今天聊到的是梦想，聊到的是涅槃重生，聊到的是身处黑暗才有光明。其实有时候你说没有梦想，我觉得是假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我们在这个世间奋斗，总是要为

为了点什么，或者是为了生存，或者是为了爱人，或者说是为了能够实现自己的价值。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算是有理想的人，赚钱养家糊口也是理想啊，值得我们去追求和研究。我看大街上每个人都在匆忙奔走着，每个人其实都有自己的追求。李荣浩有一首歌叫《有理想》，里面唱到，其实都算是有理想啊，都是废寝忘食啊，有深度，有主张啊，难免会累会慌，难免也会迷茫。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李荣浩的《有理想》。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嗨，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脸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

0: 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1: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0: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欢迎回来，感谢继续关注我们的私房歌，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今天的主题是身处黑暗才有光明。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胡彦斌的《我们一直都在》。我是一砖一瓦一楼台，有了我才能见证历史和未来。仔细想一想，真的是这样。我们每一个人都像螺丝钉一样，在自己的位置上做着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不论是在多么伟大的时刻，不论是在多么细微的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参与者，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时代的见证者。

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的生活是多么有意义啊！这个世界需要我们，需要我们用心的去打造，抱团取暖，一起加油。来听这一首张惠妹的《听得见的梦想》。

最后这一首主题音乐分享，我们一起来听到的是金志文、王旭东的《我依然奔跑在路上》。咱们今天的主题是身处黑暗才有光明，因此我觉得最后一首主题音乐分享，我更愿意的是和大家交换彼此的一个状态。于我来说，我依旧奔跑在路上，不如让我们一起加油。感觉到累的时候，记得过来收听我们的私房歌，因为佳丽就在这里，用音乐陪伴你度过每个难熬的岁月。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歌，来自金志文、王旭东，《我依然奔跑在路上》，加油哦！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驾驭可以呈现速度与激情 FM917 非常动听。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5: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5: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9: 嗨，佳丽，有好听的歌吗？
10: 你好，欢迎走进我们的私房歌畅听时刻。
9: 嗨，你好，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畅听时刻。这一时刻好音乐不间断，佳丽在这里温馨提示，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文明行车。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是袁娅维、阿楚姑娘、陈楚生、山楂花、阿令、忘记拥抱。

0: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

0: 业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嗨，佳丽，有好听的歌吗？
2: 你好，欢迎走进我们的私房歌，畅听时刻。
1: 欢迎回来，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畅听时刻。这一时刻，让我们继续好音乐不间断。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张杰的《给女儿的一封信》，任素汐《等一等》，汪苏泷《等不到你》。

0: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917过暑假，
2: 就一起过暑假。
1: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2: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1: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2: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1: 暑假团期多多。预收100顶200，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3: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4: 爸爸，爸爸，红灯！
3: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4: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5: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4: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6: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7: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8: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7: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0: 书，遛狗拴绳粪便器。
1: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2: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3: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4: 北京时间的14:31，我是王悦王师傅，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阴转雷阵雨，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2度。现在室外的实时温度呢为29度，空气指数47，属于优，伴有东北风1级，相对湿度是54%。来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哈，要提示各位的是，未来一周呢我市是先雨后晴，然后呢转折还是比较明显的。降雨时间呢主要是集中在这两天以及7月1号。那么来关注到的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市呢是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呢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呢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大家外出时要注意防范了。同时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还会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还好其他时段呢是风力2到4级为主。降雨结束之后呢天气会逐步转晴，气温呢也开始逐步的回升，大概呢在7月1号左右气温会恢复到30摄氏度以上，之后呢会迅速飙升，大概在4号到5号会达到本周的顶峰，最高气温来到36到38度。邢台市中医院也是提示各位，那么本周前期呢还是降雨比较多，降雨呢会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低，您驾车出行时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同时呢如果在路上遇到了积水路段还请谨慎慢行，不要强制通过，还是建议绕行为佳。
3: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5: 怀旧是对岁月的致敬，好歌历久弥新，我们的私房歌，经典音乐时刻，
6: 音乐穿过时光的隧道来到我们身边，听一首老歌是对时光的缅怀，也是与时代的对话。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我们的私房歌经典音乐时刻，接下来你想听到的音乐是张靓颖《我们说好的》，周杰伦《黑色毛衣》，郭采洁《狠狠哭》。

感谢继续锁定我们的私房歌，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就要到了，最后一首歌我为你奉上的歌曲是王源的《因为遇见你》。此时此刻，这一首歌同时要送给今天生日的朋友。如果你今天生日，嘿，听好了，我是佳丽，祝你生日快乐，希望你每天能够开开心心的，因为遇见你，生命变得美丽。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王源的《因为遇见你》。茫茫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慵懒时刻，惬意时刻，每一天都会有变化。动听917，每一天都会带给你不同感受。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

0: 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邦，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三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朋友圈仅3天可见
4: ？No， 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3: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4: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
5: 音乐朋友圈，
6: 欢迎打开这一时段的音乐朋友圈。各位好，我是一飞。工作和职业是每个人生活都离不开的一部分，人生几乎大半的时间都必须跟工作职业打交道。在频繁接触的相处当中呢，多多少少都会带上一些职业病的烙印，在生活当中你可能会不由的会表现出来。所以很多人都总结了一些职业常见的职业病，比如说在设计师的眼睛里面，黑白格子的图都是透明的，而医生看到水龙头可能就会下意识的想要去洗手，立即开启自己的七步洗手法的模式。如果家里面有老师的话，可能就会时时刻要想要维持家里的纪律一样，连周末休息日可能都想要按照日常生活当中的作息时间。所以都说习惯成自然，这种工作上的习惯呢，已经慢慢成为了一种生活当中的本能反应，不分时间，不论场合，不管对象，各种职业病说来就来。所以你有没有什么改不掉的职业病或者是职业习惯呢？这个小时的开场，我们先来听到范玮琪《可不可以不勇敢》。

这是来自于范玮琪所带来可不可以不勇敢，也欢迎你跟我一同继续锁定在今天音乐朋友圈的节目当中。你有没有什么改不掉的职业病或者是职业工作的习惯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面 HR 在跟我分享，他说因为习惯了一直在做的是人力行政的，所以呢他有一次去相亲的时候，第一句话就跟对方说，要不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吧。还看到就是丫丫在说，他说因为我的工作是客服嘛，所以跟父母通话开头习惯性的都是您好，然后结尾的时候都是说祝您生活愉快，久而久之就会把这些习惯带到生活当中吧。还看到了这是 Lucky 在说，他说因为是药学的专业，当时学的就是，所以现在只要把瓶盖拿下来的话呢，就必须要扣朝上放置的位置，一定要按照严格的标准。还看到了这是小青在跟我分享，他说因为是护士，很爱研究朋友手上的血管，每次看到又粗又直的，心里面就在想这要是扎一针，不扎一针太可惜了。然后朋友就经常吐槽，他说已经到下班点了，你能不能跟我吃饭或者逛街的时候正常一点。所以有没有什么是你改不掉的职业习惯职业病呢？我记得身边有一位朋友是设计师，有的时候大家在路上，比如说我们晚上打算去吃饭，当走到一家门牌的时候，他就会好奇，就会开始研究人家的这个门牌，就会觉得这个门头好像设计感不怎么强，或者是颜色的搭配不怎么完美。所以久而久之在生活当中都会有类似这样的现象发生。你有没有什么样改不掉的职业病或者是职业习惯呢？稍后的时间我们来送出来自于金志文的这首《远走高飞》。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爸爸，什么是爱国？
2: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2: 你爱我们的家吗？
1: 爱。
2: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 不会。
2: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 嗯，
2: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3: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4: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3: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4: 行，再来一把。
5: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6: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7: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9: 朋友圈仅三天可见
10: ？No， 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9: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10: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
11: 音乐朋友圈。

欢迎各位跟我一同继续锁定在今天音乐朋友圈的节目当中。有没有什么是你改不掉的职业病或者是职业习惯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市民小一在分享，他说听见电铃声会哆嗦，下意识的想要跑到公共场所，会记住所有的出入口以及分辨东西南北的方向，而且还会观察应急器材。晨晨在分享，他说因为是高中老师嘛，所以特别明显的口头禅就是说话之前总喜欢无意识的加上我讲一下，我强调一下，说的时候自己基本上意识不到，总是随口就带出来了，然后家人和朋友呢总是会说能不能下课。还看到了，这是小薇在说，他说因为是医生嘛，所以随身就会带这个酒精的消毒液，每次洗手都要按照标准的洗手法，洗完之后还要用再一次用一下这个消毒液。其实最近一段时间如果是出去的话呢，包里面放一个可以免洗的消毒液洗手液也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不知道各位你们在生活工作当中都养成了哪些改不掉的职业病习惯呢？下面的这首歌来自于李荣浩和欧阳娜娜两个人合作在一起的一首很好听的歌曲，叫做我是一只鱼。

0: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2: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3: 而事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4: 违章是事故的前奏曲，事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5: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6: 精彩未来，
5: 为您导航，
6: 导航。
7: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8: 北京时间的15:30，我是王玉王师傅，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阴转雷阵雨，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2度。现在室外的实时温度为30度，空气指数59，属于凉，伴有南风一级，相对湿度是53%。再来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哈。未来一周呢，我市是先雨后晴。要提示您的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见阴。

0: 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是中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像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会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其他时段呢都以2到4级风力为主。降雨结束之后呢，天气会逐渐转晴，气温也会快速的攀升。像29号白天，也就是今天白天呢，最高气温是33到34度。30号呢，受30号和7月1号会受降雨影响，最高气温在29到32度。2号和3号呢，气温就开始回升，到像4到5号，最高气温会上升到36到38度。邢台市中医院也是提示各位，降雨时段呢会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低。大家驾车时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如果呢在道路上遇到积水，还请不要强行通过。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朋友圈仅3天可见
3: ？No， 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2: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3: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
4: 音乐朋友圈，
5: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这是来自于孙燕姿所带来的这首《遇见》，也欢迎各位此刻继续锁定在今天音乐朋友圈的节目当中。有没有那些改不掉的职业病、职业习惯呢？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成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朋友圈仅三天可见
9: ，No， 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8: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9: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
10: 音乐朋友圈，
2: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今天音乐朋友圈的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聊一聊有没有什么改不掉的职业病呢？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就是佳佳在跟我分享，他说，刷个杯子，人家可能需要五分钟，我得半个小时，因为不能够聚集成滴，又不能够成骨留下，心疼自己。看来应该是医学方面的人士啊。这是微微在跟我分享，他说，因为是做平面设计的，走在大街上看到各种各样的门头和广告，都还不停地跟别人说，你看这是什么什么字体，你看这个颜色搭配的不太好。这是一位网友啊，说。中医学的是中医，现在只要和人家见面握手的话呢，就会下意识的将别人的手反过来，然后去号脉，这可能真的是养成了一种职业病吧，所以。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喜欢动听917我爱的旋律，更喜欢欣赏车窗外的美景，一起分享快乐，分享生活。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邢台北国香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三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

0: 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花酥甜，
2: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
3: 异象万千。
1: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2: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4: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秦皇岛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小优，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秦皇岛融媒体中心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共同打造的《玩转京津冀》。炎炎盛夏如约而至，城市里是酷暑难耐，不少京津冀的朋友啊，都在寻觅一处近海短途出游的地方，只想要逃离都市的闷热和喧嚣，迎着徐徐海风，漫步细软沙滩，享受惬意的时光。那么呢，北京和天津的朋友，以及咱们河北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啊，很多朋友都是迫切想要得到一条人少景美不拥挤、老少皆宜、适合全家出行、自驾两三个小时就能够直达的精品海边路线。那么今天整整一个小时的玩转京津冀节目当中，小优就为大家精心甄选了咱们秦皇岛三处风格截然不同的宝藏景区，包括像静谧治愈的如是海、独享清静的海岸线，还有昼夜风光两相宜的于田七里海，白天水乡揽胜，晚上呢是灯光璀璨，演绎不停，再加上山海关的乐岛海洋王国，玩水项目丰富多样，一条连贯行程，一次性包揽休闲度假、夜游演绎、水上狂欢三大玩法，吃住游玩一站式全部安排妥当。同时呢，今天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我们秦皇岛的导游阿旺老师，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咱们秦皇岛这样的一个游玩路线。他呀，也是熟悉咱们秦皇岛每一条小众路线，咱秦皇岛本地的资深导游阿旺老师。阿旺老师你好。
5: 小优你好，各位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来到直播间。今天我不说空话，只给大家实打实的路线、场次、票价和避坑经验，大家听完攻略收拾行李就能出发来秦皇岛。
4: 那可太好了啊，有咱本地导游的坐镇，相信大家不用网上自己再做功课了哈。那么话不多说，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秦皇岛夏日山海之旅。
0: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2: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4: 那么下面咱们就和阿旺老师一起来开启今天咱们的海边第一站啊。我知道很多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呢，出去玩最头疼的一件事儿啊，可能就是人山人海啊，到处都是嘈杂的人声，想要好好度假，但是就变看成了看人挤人啊，人从众，是不是完全放松不下来。所以今天我们的第一站呢，也是优先给各位不爱凑热闹偏爱安静度假的朋友们来重磅种草。那么提到秦皇岛的海边呢，很多的朋友首先想到的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热门海滩啊，比如说像老虎石啊、东山浴场等等等等。今天我和阿旺老师给大家解锁一处啊，最近高频

0: 临啊高颜值的一个私藏的海岸线，就是如是海度假区。其实很多的朋友都在好奇说，这个地方它是一个新进的网红秘境。那么想问问阿万老师啊，就是这个如是海跟咱们秦皇岛市区的这个热门海滩相比来说，到底这个差别在哪儿呢？就是它好在哪儿呢？阿万老师帮我们来简单详细的对比一下，它们到底有没有多大的差别呢？
1: 差别特别明显。比如老虎石、浅水湾，一到节假日就是人山人海，嘈杂拥挤。那么如是海拥有这个3公里的这个私属白沙滩，沙质细软，海水干净，最大的优势就是游客密度低，整片区域安静整洁，非常适合想要慢节奏放松不被人群打扰的游客。不管是情侣约会、闺蜜拍照，还是一家三口休闲散步，体验感都会高出一大截。
0: 那我算是懂了，就是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他都是放弃那种热门的景区，专门跑如是海来度假。就是刚刚您提到的这个安静啊，又干净，人又少，光是这三个优点，其实我们说就完胜了很多网红的海滩了。而且我在各大社交平台也发现说啊，就是现在全网特别火的咱秦皇岛海边的氛围感的大片，有很多都是出自这个如是海的。比如说像标志性的海上红栈桥啊，还有极简 ins 风的那种白色灯塔，随便站啊，在海边随手一拍，基本上我看也不用什么滤镜，也不用刻意的去找角度，就都是那种氛围感满分的那种旅行大片，特别的出片。而且我相信很多爱拍照的朋友可能已经迫不及待了哈。那么下面想邀请阿万老师帮我们来画个重点，就是帮我们来看一看这如是海它必须打卡的这些网红的拍照点位，还有那些就是拍照不翻车呀，还有光影效果最好的时间段都在什么时候呢？
1: 那么必打卡的点位一共有5处。海上红桥、白色灯塔、临海秋千、大草坪，还有这个湖心栈桥。拍摄黄金时间段是下午4点到7点。那么4点以后呢，这个阳光比较柔和，不会有这个生硬的阴影。蓝天碧海配上红色栈桥，色彩层次特别好看。傍晚6点半到7点能拍到橘子海日落，天黑之后栈桥灯带亮起，水面倒映灯光，拍剪影氛围感直接拉满。而且园区这个树木很多，林荫道充足，夏天逛着不晒，体感非常的舒服。
0: 好的，那其实这波拍照干货真的挺实用的哈。从白天的清新海景、绝美的橘子海日落，再到晚上这种氛围感的一个夜景，可以说这一个景区直接承包了咱们全天所有风格的一个照片了哈。而且我们说夏天呢是有充足的林荫，大家完全不用担心这个暴晒的一个问题。当然我们说除了绝美的风景啊，非常好的一个拍照环境之外，如是海还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优势，就是真的狠狠拿捏了咱们各位宝妈群体的心。很多的家长朋友他带孩子到海边游玩，特别怕什么呢？怕人多不安全啊，没有专属的游乐设施。而在如是海，根据我的一个了解，我去看了一下，我去玩了一圈啊，它的遛娃体验可以说是咱秦皇岛海边天花板的一个级别了，也有很多的一个亲子家庭的海边首选目的地都是选择了咱们如是海的。
1: 没错，园区有免费对外开放的大型儿童乐园，全部软包设施，滑梯、攀爬网、沙地一应俱全，小孩子可以安心的玩耍。景区里面还有观光摆渡车，推着婴儿车陪着老人走路完全不累。更难得的是如是海属于宠物友好景区，可以带着狗狗来海边散步踏浪。在北戴河片区能允许宠物入园的海边景区并不多。
0: 哦，那这样宠物友好的真的太贴心了，特别的人性化。而且除了您刚刚提到了也有这个免费的儿童乐园啊，安全的软包设施是吧，啊，还有这个老人孩子游玩基本上是毫无压力的，而且还能够带着宠物出游，可以说是真正实现了全家全员的一个轻松度假。可以说这在咱们整个北戴河的海边真的是很难得了。当然我相信听到这里很多的经济的朋友啊，可能已经蠢蠢欲动了，准备安排到了一个周末的短途游当中。不要着急啊，咱节目呢专属的硬核出行干货，这

0: 就给大家安排上，不管是这个开放时间啊、门票政策呀、还有各地的一个交通方式，还是住宿、美食、传达小贴士，咱阿旺老师今天就来到咱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一次性的给大家讲透彻啊，希望大家能够直接照搬，就能够直接出游了。那么阿旺老师也先为我们介绍一下如是海它的一个开放时间吧，好不好？包括它的门票啊，还有交通啊，包括它的游玩时长，你有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吗？
1: 第一，开放时间，那么是全天对外开放，随时可以进园看日出等日落都没问题。第二，门票部分是外部沙滩这个网红打卡区公共步道全部免费，没有入园费，只有少数室内展馆单独收费，没有强制消费。第三，交通，北京自驾大约3.5小时，天津2.5小时，唐山1.5小时就能到，坐高铁到北戴河站再打车半小时直达。第四，游玩时长，半日游览足够，如果想沉浸式度假建议住一晚。
0: 那既然住一晚，住宿方面您有什么样的推荐吗？
1: 那么住宿分两种，追求海景私密感，选英迪格酒店，部分房型带私汤落地窗，家庭多人出行选如是海公寓，多居室带厨房，居家出行非常合适。吃饭可以选园区内的海鲜餐厅，渤海湾新鲜海货现点现做，口味地道，不用跑到市区排队。最后提醒大家穿搭，浅色系衣裙更出片，海边昼夜温差大，傍晚一定要带一件薄外套。
0: 好的，非常感谢阿旺老师啊，给我们可以说提供的非常的细节哈，清晰也非常的实用。那我们最后也帮大家简单的来复盘一下，画一下重点，给大家总结一下啊，就是说对比咱秦皇岛有一些景区呢，可能会人会多一点，它更火一些，还有那些比较热热闹闹的网红的热门海滩。那么我们阿旺老师给大家推荐的这第一站如是海度假区，可以说是现在这个海边当中的一股清流。它最大的一个亮点就在于啊，它的一个安静不拥挤，环境现在还比较的干净和高级，整体大家的游玩的节奏都是比较轻松的，可以说完美适配到咱们整个的一个工作节奏比较快的一个都市人，他周末想要去放空，想要治愈，想要远离喧嚣的一个出游的需求的。那么在如是海，各位白天是可以漫步私属的白沙滩，来打卡网红的海景点位，随手去拍出这种清新的大片儿。晚上的时候呢，各位啊，就是刚刚我们这个阿旺老师给大家介绍的绝美的橘子海日落，晚上呢还有浪漫的灯光夜景可以看，同时也配备了完善的儿童游乐设施啊，舒适的观光动线，老人散步不累，孩子玩的呢比较尽兴，而且大家也是能够带上宠物的啊，是宠物友好型的一个度假区，全家全员的一个出游。而且大家最关键的一点要记得说，这个核心的海景区域它都是免费开放的啊，没有什么强制的消费。那么咱北京和天津还有河北其他城市的朋友，您自驾2-3个小时左右基本上就能够直达。所以我们说呢，不管是情侣二人世界啊，还是闺蜜拍照打卡，又或者说是咱全家老小的一个周末短途度假，如是海度假区现在可以说是全都适配的。所以说这个夏天，如果你不想赶大集，不想人挤人，只想找一片干净温柔的大海，安安静静的吹吹海风，放松身心，那么如是海可以说是咱们京津冀朋友夏日短途海边出行性价比还有体验感双双拉满的宝藏圣地的首选了。

0: 精彩旅程继续升级。那么如果说刚刚我们所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如是海，它主打一个静谧休闲慢节奏的度假，那么下面我们和阿万老师一起给大家推荐的这一站，就是动静结合日夜双绝的一个全能型的宝藏目的地。其实我们说很多的家庭出游，它都是有一个双重的需求，比如说白天想要带孩子玩的尽兴啊，然后呢希望玩够，那么希望沉浸式的解锁各种各样的一个游乐项目，晚上可能大家又想看看夜景，看一看特色的演绎啊，收获满满的夜间的浪漫。那么想要兼顾亲子玩乐加上避暑休闲和绝美夜景的地方，我相信于田七里海度假区是大家的一个不二之选。其实我身边有很多去过的朋友都说啊，在于田七里海最神奇的一点呢，就是它的昼夜反差特别大，它可以说是完全两种游玩体验哈。那么阿万老师，我也想问问，就是说你觉得为什么大家会有这样的一个反馈，就是说白天和晚上于田七里海它是两个不一样的一个景区呢？
1: 于田七里海背靠万亩湿地打造鱼文化沉浸式度假区，白天满眼绿植水系，温度比市区低好几度，是天然的避暑地。等到夜幕降临，整片街区灯光全开，小桥流水灯火璀璨，直接变身江南水乡。那么白天亲子游乐，晚上夜游看演绎，一张票可以体验两种风景，性价比特别高，也是目前秦皇岛夜间项目最丰富的度假区。
0: 这个最字儿说的就让人大家特别的心动哈。你像白天是清凉舒爽的湿地避暑秘境啊，晚上是这样流光溢彩的一个江南水乡。刚刚阿万老师也说了，是一票解锁双重体验啊，这个性价比基本上是无可挑剔了。相信很多带孩子出行的家长朋友们啊，最关心的就是白天的一个游玩项目。那么于田七里海在白天它的游玩内容其实也是非常丰富的啊。我们之前去的时候就发现它白天核心主打的就是萌宠互动，还有一个实景的特色演出，其实每一项都特别适合咱们亲子家庭。那么接下来阿万老师也帮我们大家梳理一下，就是说我们白天入园必玩的必看的绝对不能错过的核心项目都有哪些呢？
1: 白天第一站先去萌宠童话乐园，可以近距离的投喂长颈鹿和水豚、斑马、狐猴互动，小动物性情温顺，小朋友可以放心接触。接下来两场固定演出千万不要错过，11点的动物百老汇，百鸟齐飞，场面特别震撼，一边看表演一边给孩子做科普。下午1点半的丛林马戏嘉年华，水上飞人、高空钢丝、小丑互动接连上演，整场气氛热闹欢乐，大人小孩都看得投入。时间充裕的话，可以坐画舫船游芦苇荡，穿行在万亩湿地之间，吹着微风欣赏水乡风光，避暑又惬意。
0: 好的，可以看得出啊，这白天的行程其实已经安排得满满当当的了啊。治愈的萌宠互动啊，寓教于乐的动物演出啊，还有这种惊险精彩的这样的一个马戏表演，除此之外还有清凉舒适的湿地画舫游船，避暑遛娃，可以说是一举两得啊，完全不用担心咱孩子出游是无聊的一个状态。但是说实话啊，咱们很多的资深游客，包括咱本地的朋友，都特别的容易错开说白天的人流，专门等到晚上才入园。因为啊，大家都知道于田七里海它的灵魂所在藏在夜晚当中，压轴的这个夜间大戏、夜晚大戏、夜景大戏才是真正的王炸哈。非遗的打铁花，还有唯美的划船巡游啊，浪漫的高空烟花，除此之外还有非常多的这种光影的演绎啊，看点层层叠加，那么氛围感可以说是直接拉满的。
1: 天黑之后才是于田的重头戏，7点整全域灯光点亮，紧接着幻境之桥缓缓升起，水雾加上光影特效，视觉冲击力很强。随后花船沿着水系巡游，灯火流光，宛如童话世界。每晚8点半是全场压轴项目，千年非遗打铁花， 滚烫铁水腾空洒落，漫天星火坠入水面，场面壮观又浪漫。旺季还会同步燃放高空烟花，搭配无人机的这个编队表演，晚风伴着灯火与烟火，不管是情侣出游还是全家集体打卡，体验感直接拉满。
0: 其实光通过阿旺老师这些华丽的词藻的描述，我们脑海当中就已经能够想象到现在这个场面啊，它是有多么的震撼和浪漫的。灯火流水啊，花船摇曳，再加上千年的非遗打铁花啊，这种漫天的星火，璀璨的烟花绽放，可以说这绝对是咱们夏日海边独一份的浪漫的夜景。所以说呢，不管是家庭出游，又或者说是情侣约会，我相信大家都能够收获满满的氛围感和仪式感。那么接下来我们精彩的风景和演出都看完了，咱们依旧非常贴心的送上超全的一个实用出行干货哈。那么其实很多的朋友都不知道说最佳的一个入园时间啊，还有票价的优惠政策啊，游玩的线路该怎么规划，可能也不太清楚说，哎呀，你这说的挺好，但是我说我在这玩夜景，我应该住哪儿，该怎么选才能不踩坑呢？那么接下来也邀请阿旺老师帮我们来说一说关于门票，还有这个开园时间啊，游玩的路线，包括我们的住宿避坑指南，也帮大家来简单的分析一下，好不好？
1: 夏季开园时间是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半，9点半停止检票入园，建议大家下午2点左右入园，白天夜景一次性玩全。门票推荐选择全天通用票，日夜通用最划算。1米2以下的儿童免票，学生和60岁以上的老人有优惠，京津冀游客票价福利力度很大。最优的这个游玩路线是下午2点入园先喂小动物，再做画舫游湿地，4点半观看日间剧场演出，傍晚坐等灯光亮起欣赏花船巡游，8点半准时守在观看区等候打铁花与烟花。那么景区面积大，带老人和孩子最好是租一辆代步车，少走路节省体力。临水夜间风大，薄外套一定要备好。住宿优先选景区内部的长颈鹿主题酒店，开窗就能看见萌宠，看完夜景直接回房休息，不用长途赶路。
0: 好的，非常感谢阿旺老师，可以说是满满的实用攻略啊，都给大家分析到位了。我们也来帮大家总结一下关于于天七里海它的一个核心优势。首先，这个地方它是一个全年龄段适配，而且全天候都在线出彩的一个景区。那么白天呢，是依托着万亩湿地它一个天然的降温，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避暑遛娃的地方。萌宠互动还有实景演出，趣味感都是比较不错的。那么到了晚上啊，夜幕降临之后呢，包括灯光璀璨啊，演绎不断，还有我们的非遗打铁花、烟花巡游轮番上阵，可以说是浪漫而且又震撼的。那么各位在这里，一张门票解锁我们日间的童趣欢乐，夜间的烟火浪漫，不管是老人休闲散心啊，还是咱们孩子畅快游玩，又或者说是年轻人拍照打卡啊，大家一大家子人，基本上所有出游的期待，在于田七里海都能够一站式的满足了。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

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听众朋友们，我是温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现在预售福利开启，预交100元顶200元，现在就能预约报名。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22771232277223。
1: 2277123227722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1: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1: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1: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

0: 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为您导航。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3: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2: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3: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4: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秦皇岛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小优，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秦皇岛融媒体中心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共同打造的玩转京津冀。炎炎盛夏如约而至，城市里是酷暑难耐，不少京津冀的朋友啊，都在寻觅一处近海短途出游的地方，只想要逃离都市的闷热和喧嚣，迎着徐徐海风，漫步细软沙滩，享受惬意的时光。那么呢，北京和天津的朋友，以及咱们河北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啊，很多朋友都是迫切想要得到一条人少、景美不拥挤、老少皆宜、适合全家出行、自驾两三个小时就能够直达的精品海边路线。那么今天整整一个小时的玩转京津冀节目当中，小优就为大家精心甄选了咱们秦皇岛三处风格截然不同的宝藏景区，包括像静谧治愈的如是海，独享清静的海岸线，还有昼夜风光两相宜的于田七里海，白天水乡揽胜，晚上呢是灯光璀璨，演绎不停，再加上山海关的乐岛海洋王国，玩水项目丰富多样，一条连贯行程，一次性包揽休闲度假、夜游演绎、水上狂欢三大玩法，吃住游玩一站式全部安排妥当。同时呢，今天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我们秦皇岛的导游阿旺老师，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咱们秦皇岛这样的一个游玩路线。他呀也是熟悉咱们秦皇岛每一条小众路线，咱秦皇岛本地的资深导游阿旺老师。阿旺老师你好。
5: 小优你好，各位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来到直播间。今天我不说空话，只给大家实打实的路线、场次、票价和避坑经验，大家听完攻略收拾行李就能出发来秦皇岛。
4: 好的，那么好听的背景音乐继续，我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玩转京津冀，和我们的阿旺老师一同来解锁咱秦皇岛不一样的玩法。其实呢，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刚刚已经带大家沉浸式的云游了啊，咱们秦皇岛两座风格完全
6: 静心乘凉啊，演艺节目是赏心悦目，高空摩天轮是唯美出片的，当然还有特别多这种童趣陆地的项目适配给小朋友们。这一整天玩下来啊，各位不会觉得枯燥，不会觉得疲惫，节奏刚刚好，大人尽兴，孩子呢玩得开心。那么玩的项目我们通通摸清楚了，那么最关键的、最能帮大家避坑省时间的啊，就是游玩的干货贴士了哈。我们也邀请阿旺老师帮我们介绍一下关于乐岛它的一个开园时间啊，还有您推荐给大家的一个比较好的游玩顺序和必备物品吧。
5: 夏季开园时间早上8:30到下午5:30，一票通玩所有水上项目、演艺、海洋馆和陆地设施，没有额外二次消费。游玩顺序建议调整一下，上午先看室内海洋馆和动物演出，避开正午烈日，下午集中玩水狂欢，傍晚坐摩天轮。

0: 欣赏晚霞，大家一定要提前备好泳衣、防晒用品和防水袋。中午气温高，可以在剧场和室内场馆休息乘凉。京津冀一日游团队把乐岛安排在白天行程，再合适不过。
1: 好的，也是非常感谢阿旺老师给我们做的这样的一个攻略推荐哈。我也给大家来画好重点，首先就是最重要的一点，一票通玩，没有二次消费，对不对啊？那么这个夏季的大型水上乐园可以说是非常难得的，性价比比较合适，

0: 高的时间段呢，各位可以在室内乘凉休息啊，不晒不累。到下午的时候，这气温呢是刚好舒服的，这水温刚刚好，各位就可以全身心的投入到水上的狂欢当中了。而到了晚上啊，这个大家可以登上海上摩天轮来收获绝美的海上落日啊，完美收尾一整天的一个旅程。当然我们说这整套的一个玩法可以说是松弛有度的，不赶场，不踩坑啊，老少适配。当然我觉得对于咱们京津冀的朋友啊，想要周末一日轻松玩水，全家欢乐出游的朋友来说，乐岛海洋王国绝对是大家夏天海边短途出游的压轴首选了。那么欢乐的时光总是过得飞快啊，不知不觉今天一整个小时的玩转京津冀海边精品线路的分享也和大家分享接近到了尾声。那么这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跟着咱们的导游阿旺老师，把咱秦皇岛三座非常特色的景区是从头到尾给大家做了一个梳理，也是希望各位京津冀的朋友想要来我们秦皇岛游玩的时候呢，为大家打造一条自驾两三个小时就能够直达的短途海边的黄金线路。
1: 欢迎京津冀的朋友们趁着盛夏来秦皇岛做客，车程不远，旅途不累，海景湿地乐园一站式全覆盖，大家照着今天的攻略出行，不走冤枉路，玩得舒心又尽兴，期待和各位游客在海边相遇。
0: 好的，和阿旺老师也是期待大家啊，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秦皇岛来度过这样的一个凉爽夏日。非常感谢阿旺老师的分享。那么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和大家来梳理一下我们这一整期给大家推荐的这样的几个地方。首先第一站就是我们的如是海度假区啊，整条的旅程可以说如是海呢是大家用来静心放空的这么一站。如是海每到暑期的时候，其实北戴河各大老牌的海滩啊，其实确实是人潮涌动的。那么在如是海可以说是很难得的寻到了一片清静，那么海水澄澈，沙滩细腻，游客稀疏，也是守住了海边度假该拥有的那样的一份松弛和安静。那么在如是海呢，各位休闲配套上免费的软包儿童乐园释放家长，观光摆渡车可以照顾老人的出行，更难得的是啊，它是一个宠物友好型的景区啊，一家人连同您的爱宠都能够结伴踏浪散步。当然我们说这个地方整片的网红海岸线都是免费开放的啊，各位朋友们，那么咱们京津冀的朋友们，您自驾两三个小时基本上就能够到达了，既可以安排半天的短途打卡，也可以入住海景酒店啊，或者说家庭公寓，吃上一顿新鲜出海的渤海海鲜，踏踏实实的过上一两天远离城市喧嚣的慢生活。如果你厌倦了人山人海的网红景点，只想要安安静静的看海呀、吹风啊，享受不被打扰的亲子时光、二人约会，那么如是海这一站一定会成为你周末短途出行的首选。那么离开了静谧的海岸，我们来到的第二站，给大家推荐的第二站是我们的于田七里海度假区。那么这个也是我们整条线路当中层次感最强、昼夜反差最大的一站。那么于田七里海呢，也是依托着万亩天然的湿地形成了一个天然的小气候，白天这温度呢它比市区还要低几度，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避暑秘境。白天的时候呢，咱带着孩子走进萌宠乐园，近距离的投喂长颈鹿啊、水豚啊等等等等，等到夕阳西下的时候，整片度假区是瞬间灯火通明，七点整个区域灯光是次第点亮。那么每晚八点半的时候，千年非遗打铁花，滚烫的铁水漫天散落啊，星光坠入河面当中。除此之外，提醒各位，一张全天通用门票能够同时解锁白天的亲子欢乐和夜晚的 烟火盛景，可以说性价比还是不错的。我们说，对于追求白天遛娃充实、夜晚氛围感拉满的大家庭来说，于田七里海刚好补

0: 补齐了各位行程当中夜游演绎的空白，让整个旅途不再只有单调的看海。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推荐的压轴登场的第三站，就是我们山海关的乐岛海洋王国。整条夏日旅程的清凉狂欢推到了一个顶点。作为秦皇岛独一无二的临海海洋主题王国，可以说乐岛是真正实现了大海、水乐园、还有海洋馆、陆地游乐项目四位一体的一个地方。各位在玩水之余呢，两场王牌的动物表演也是精彩不断的。当然，更让各位安心的是，景区是一票通玩，没有二次消费的。那么上午各位逛完场馆看演出，避开烈日，下午呢可以尽情的玩水狂欢，傍晚登高欣赏海上的晚霞啊，节奏是张弛有度的，特别适合京津冀的家庭朋友们啊，安排充实的一日狂欢。那么其实我们说今天给大家规划的这条海边线路，不只是给大家来推荐景区、分享门票如何买啊、交通怎么走、吃住攻略，更是希望大家能够跳出海边度假只能人挤人的这样的一个固有的模式，不用长途远行啊，不必跨省奔波，在北京、天津、河北自驾两三个小时的一个生活圈当中，就藏着这么多丰富多元的夏日风景。当然了，最后也是再次感谢我们这一期的嘉宾阿万老师带来的满满干货，也是感谢所有听众朋友们一个小时的陪伴。我们下次京津冀的节目再见喽，拜拜。
1: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2: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1: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2: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1: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1: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1: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工作可能一成不变，但心情却能以旧换新，伸伸懒腰准备下班。
9: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0: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三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1: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2: 爸爸，爸爸，红灯！
11: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2: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13: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2: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14: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15: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16: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0: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1: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器。
2: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3: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来关注这一时段你好交通资讯内容。
1: 好，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按照相关的批复文件，施工单位对邢台市国道 G340 东子县东正庄村东至西甲锅啊，这边呢是互通段进行一个修复养护中修的工程施工，施工路段会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时间是从7月2号开始，一直到2026年10月2号。施工期间，大家要注意积极配合，交通标志也要注意减速慢行。
0: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你好交通全部资讯内容。一首歌曲过后，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滴滴摸摸晚上好。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滴滴蒙蒙晚上好，
1: 精彩陪伴少不了，
0: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蒙蒙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新的一周又开始了，但是这孩子们距离暑假的时间是越来越近了，可能这两天这个家长孩子都是比较紧绷的状态啊，马上要迎来考试了嘛，对吧？这两天的这家长也不敢松懈，孩子也在努力的复习。
1: 我们加加油，还有最后的四五天的时间，我们就要放暑假了。
0: 嗯，
1: 小宝贝儿们，
0: 再加油一下，再突击突击，对吧？临时抱佛脚。再看到很多朋友呢，都来给我们打卡说下班快乐，七七也说下班快乐，
1: 下班快乐。
0: 另外提醒大家啊，这两天天气的变化还是比较常态化的啊，就一会儿晴一会儿雨的啊，
1: 突发性的。
0: 对，这一天当中可能都会有多个变化。
1: 是的，
0: 邢台气象台呢也在今天上午的11:01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从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全部县市区会有雷阵雨的天气，伴有八级以上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个别地点还有冰雹，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了。
1: 所以说，朋友们这两天出门的时候呀，要密切关注一下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好雨具，以备不时之需。
0: 预计未来一周呢，我市都是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那这两天呢，包括7月5号都是有雷阵雨天气，局地中到大雨，雷雨时伴有八级以上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和冰雹。那其中今明两天的平均降雨量是8到15毫米，局地20到50毫米。那么7月3号到5号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所以大家这一段时间要多喝水哈，多喝温水，咱们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
1: 是，那如果说大家在户外的话，也要远离比如说广告牌啊以及临时搭建物哈，以免发生危险和意外。
0: 没错，今天是周一了，同样呢今天也是6月29号，各位朋友们
1: 正式的开始了，
0: 你们这个轮换线已经适应了吗？知道今天线性尾号是几和几吗？
1: 朋友们说上次听文龙说的都知道了，1、2、3、4、5上山打老虎，今天是周一，
0: 怎么就不能是听雅婷说的呢？
1: 啊，听雅婷说的1和6啊。
0: 对，线性
1: 听我俩说的
0: 1和6，明天是周二，线性尾号是2和7，就特好记，星期几就是几打头的那个组合，
1: 啊、对对对，
0: 这样就比较方便记了。那明天是周二，考考大家线性尾号是几和几呢？
1: 这是送分题，
0: 送分题、
1: 啊、2和7啊，朋友们。
0: 哎呀，但是也给大家的高考分上加不上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邢台市区整体的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
1: 另外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在每天下午的5点到7点是公交车专用道的使用时间，分别在开元路、全北大街、建设大街以及中兴大街沿线，机动车最右侧车道是公交车专用车道，那您现在的话要注意避让行驶。天气

0: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1: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2: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1: 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3: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1: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咪咪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滴滴咪咪晚上好，
7: 下班路上陪你唠。
6: 今天这个话题呢，其实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要么特应景，要么就特扎心。为啥呢？因为这两天呢，也有朋友约我说，咱们一块儿游泳去吧。说夏天到了啊，这个泡到这个游泳池
7: 泡到水里，
6: 感觉到降温速度比较快，
7: 就没有那么热
6: 呀。对，因为我们有一个友好的群嘛，就是五个仙女啊，我们的群叫五个仙女，有五个朋友关系特别好，哎，提出来这个建议了，我就附和，我说啊，那咱们一块儿去吧。另外一个人就说了，难道你的门都不考虑一下不会游泳人的感受吗？
7: 是啊，
6: 我突然意识到，哦，还有人不会游泳呢。我突然想到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到夏天降温方式，说到游泳这个环节的时候，还真的有朋友一是没有学会，第二是有的第一年学会了，第二天第二年全忘了的情况。
7: 虽然说我现在还没有完全学会游泳，但是我知道关于游泳的一些像蛙泳呀、蝶泳呀、仰泳呀，对吧，这些词我是知道的。
6: 对
7: 对，也在关注着我们体育健儿他们取得的一些佳绩在游泳方面啊。
6: 对，这些赛事我知道，但是游不会游是另外一回事。
7: 对对。
6: 所以我们也做一个现场小调查吧，各位好朋友们，咱们会游泳的扣一，不会游的扣二，正在学的扣三，咱们也做一个小小的调查啊。其实很多人学游泳的经历都差不多，要么就是你正规的报了个班可能学过啊，或者是会游泳的人教了你，要么就是小的时候咱们喝水呀，或者被父母这个扔进在安全情况下扔进泳池，看你扑腾两下呛了几口水，莫名其妙就学会了。
7: 哦，
6: 可能这种情况都有，
7: 这种情况也挺多的。
6: 还有一次就是文龙，对吧，被同学不小心从背后给推下去了。
7: 对，我当时你知道吗，我其实是比较惶恐的，我就在看着这水里边大家都在那游嘛，我就在想，我说这个难不难呀，这个好不好学啊。当我在我的注意力并没有在他身上的时候，我也没有去想到，哎，后面突然来一个人给了我一下，你知道，然后突然就那一下特别突然，然后内心没有任何防备，我就对这个项运动充满了恐惧。
6: 但这个是完全不推荐的，有的时候父母在旁边看着你是吧，就是想让你锻炼一下勇气呀，推你那么一下呀，那是因为在他的可控范围之内，当然这种方式我们是不提倡的啊。像文龙说开玩笑这种，我觉得小朋友小的时候去游泳肯定也遇到过，
7: 遇到过，
6: 千万不能这样，吓得一激灵。
7: 跟我这位所谓的朋友已经没有任何联系了，
6: 谁让你当时推我了还是多危险的事儿啊。
7: 对
6: 对，
7: 有劲了。
6: 你看学游泳的这件事儿吧，就有人是天赋型，人可能下了水就会，对吧？我记得当时看小兵张嘎等等，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这个水性比较好的一些电影啊等等，人家就跟小泥鳅似的在里面游来游去的。但有的人就是挣扎型的，你可能呛了无数口水，但是就是学不会。
7: 你说说这个游泳它到底是靠天赋呢，还是靠后期努力的去学呢？反正有的朋友确实是有天赋的，往里边 就是一进往水里面，对吧？人家首先是不害怕的。
6: 嗯，还有的朋友可能就是学了几次之后没学会，我就干脆是放弃了，就不再这个就是热衷于水上的这些运动了。像我的话，我觉得夏天还是特别喜欢运动，因为它对这个腰的浮力呀、啊、等等还比较舒服，它不伤膝盖。
7: 是，
6: 对，所以我
7: 身体又好、啊。
6: 对，但你要说我会游吧，我也没有专业的学过，我会且只会一种，那就是蛙泳。
7: 蛙泳
6: 就正常的这种蛙泳，就小的时候自学嘛，自学成才。
7: 哇，那你还挺厉害的。
6: 嗯，其他的倒也不会了，像人家自由泳的呀、仰泳的呀，咱们反而是沉不下去。你说那个姿势专业吧，也不专业。嗯、
7: 像这种的话，正常如果报一个班的话，我们学几天能够学会呢？
6: 那因人而异吧。
7: 哦、确实是，
6: 是吧？
7: 接受
6: 程
7: 度有异啊。
6: 天赋好的人可能学得很快，对，这不跟学数学题似的吗？
7: 对，想问一下大家，您会游泳吗？您是正在学呢，还是说正在观望呢，或者是不会呢？

0: 看看大家目前会游泳的多还是不会游泳的多呢？看到七七就跟我们说了，我会游泳，但是只会一种姿势，就跟雅婷一样是抬头蛙，就是那种头始终在水面上，姿势不标准，速度极慢的蛙泳。我朋友就说呢，这可能不叫蛙泳，这叫水上散步。我说那能浮起来就算游啊，别管姿势好不好看，能到对岸就是胜利。那我跟七七我俩还绝对是一样中的一样，你知道为什么吗？我不光是会蛙泳，而且我也是个抬头蛙。如果我低头的话，我是需要带鼻塞的，因为我在水中的换气不是那么自如。但是你要是说这个水再深一点，只要我体力达到，我完全没有问题啊，绝对不会说下沉啊，我游到对岸是绝对没有问题的，而且速度也不慢。
1: 对，
0: 你说咱会吗？咱会，我就把它定成为我会，
1: 主打一个能游到对岸，这就是会啊，
0: 没问题。
1: 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其实是可乐，可乐来了，下班快乐，
0: 下班快乐。
1: 我们分享的是小的时候呢会游泳，那会儿呢是我爸教的，大了就没游过了。
0: 你看吧，小的时候一般父母教的会比较多一点，而基本上
1: 是是是
0: 父母那一辈会游泳的话，孩子都会带着孩子去扑腾扑腾，
1: 对，
0: 然后慢慢的潜移默化的就学会了。
1: 确实这言传身教还是比较深刻的影响。来看一下乡愁原氏给我们分享的说，巧了，孩子今天游泳班最后一节课了，也让我想起来小的时候呢没人教，自己学游泳的时候
0: 学会了吗？
1: 自学对吧？
0: 对，
1: 那咱们结果呢怎么样呢？
0: 是
1: 现在会游泳吗？
0: 跟我们一样都是抬头吧。但我觉得男士可能对这个相对来说会有天赋一点，我总感觉是这样的，水性会比较好一点。
1: 大家说我也可以游到对岸。
0: 但是有的朋友他就可能天生比较恐惧这种水一样，就是不敢下呀等等。所以呢如果说还不会游泳的朋友，咱们别一开始的时候就单独自己去了等等，你带个游泳圈啊玩一玩啊也不是不可以。
1: 就有的时候你看这个水它很浅，其实你真正下去之后它还是挺深的。
0: 对对对，对朋友来说
1: 不能光看啊，
0: 它得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你手得支下去了，然后还没有没过你的鼻孔的时候，这个位置才是比较安全的。因为人你不能拿站着的位置觉得它到我胸口还没我高呢，
1: 对对对，
0: 没问题。不行，因为当时
1: 不
0: 会水性的朋友呢，他会潜意识的要拿手来撑地的，所以他这个水绝对不能高过胳膊的位置。
1: 我上一次呢就是小的时候啊，去到一个也不能说是池塘吧，就是有一个河沟，然后呢也不是特别深嘛，然后我就进去了，跟我好几个好朋友，然后进去之后呢他们都在那儿就是很放心的，这手呢也撑开，然后呢扶一扶水干嘛，然后我就扶着这个边儿，我还
0: 慢慢
1: 我非常害怕，对，我非常害怕把我呛到、
0: 哎、
1: 因为我小的时候有这个经历嘛，所以说呢对水的这个恐惧还是存在的，包括现在也是一样。
0: 特别想问

0: 问一下各位家长，如果说给孩子报的是游泳课的话，现在的孩子学的话会好几种姿势吗？比如说是仰泳啊、自由泳啊、蛙泳啊等等，哪个为主？还是说只要是报了游泳班基本上都学呢？都可以来和我们说说现在的这个游泳的现状哈。
1: 是是，这不是马上放暑假了吗？我们作为家长的话也要及时的给孩子提醒防溺水的一些知识哈。
0: 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吗？您会游泳吗？是怎么学会的呢？

0: 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917过暑假，
2: 就一起过暑假。
1: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2: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1: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2: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1: 暑假团期多多。预售100顶200，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22771223。
3: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您来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未来三天我们邢台市有阵风强劲的一个发力，会达到6到8级，那在30号下午到夜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还会出现中到大雨，其他时段是以多云天气为主。最近两天呢，大家要及时关注天气的预警预报信息，尽量的减少户外逗留。邢台市中医医院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在3号到6号降雨退场，天气转晴。那么在4号白天，最高气温会飙升至39度，高温酷暑需要防范。那户外作业、通勤还有运动，需要做好防暑防晒的措施，及时补充水分。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妈妈，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这一时段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冶金路目前呢是和团结大街交汇处南向北方向稍有压车，其他的路口路段是没有明显压车情况的，都是可以放心顺利通行。
2: 那如果说大家行驶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来第一时间找到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朋友们的留言信息。圆圈来了，圆圈下班快乐啊！我们分享的说，我小的时候呢，被老爸扔进河里学会的。我爸说，游不动了就踩水。我说踩水是什么？他说就是站着游。我愣了三秒，然后被水呛了一口。那天我被呛了，被扔了三次，喝了一肚子水，但学会了。还说到了，我爸说了，这叫实战教学。现在想想，他运气真好，我没有被淹到。不过呢，我后来也教会了我儿子，用的也是扔水里的方法。
1: 虽然这个方式有点危险啊，但是家长会觉得，哎，我在旁边守着你呢，没问题的，对吧？所以这个扔水里也是很多60后、70后、80后，甚至90后的一个共同记忆。
2: 是。
1: 以前我们小的时候没有什么正规的游泳班，就家长呢带着孩子就往水里那么一扔，自己扑腾几下就感觉学会了。其实专业角度来说呢，这种方式虽然有效，但是确实是有风险啊。尤其是对于水性不好的孩子，所以更安全的方式呢，就是在浅水区你先练一下这个漂浮和呼吸节奏，慢慢的我们再开始加深，比如说去到深水区啊，会游了之后，对吧，就要不然还是危险是存在的。
2: 所以说呢，扔水里这种方法我们不太提倡啊。再来看一下我们微信群聊当中啊，917天马行空车友会里进强这位朋友为我们说到的这个留言，说夏天呢多去水里泡，慢慢就学会了。哎，香油专卖呢也说了，说不会游泳，潜水可以玩一玩，深水就不敢去
1: 啊。对，这不去是对的。可乐也说了，我会游泳，但是只会狗刨，不是开玩笑，是真的狗刨，是手脚并用，水花四溅，游完一圈之后自己比谁都累，旁边人都以为我要溺水了，这个姿势很难看啊。但是游泳老师没有教过我狗刨，我无师自通的四舍五入等于天赋型选手，这么说好像也没有毛病。就我们跟别人开玩笑说你会游泳吗？会啊，什么狗刨啊，你就经常会这么说。但是你正儿八经用这个姿势的话，真的会发现是很累很累的。
2: 是啊，太费体力了，但是人家会呀，是吧？这结果是会的。
1: 会，对对对，
2: 所以说呢，还是天赋也挺重要的。
1: 没错，我们除了夏天带孩子可以去游游泳啊，乘乘凉啊，另外呢，在7月3号之前啊，7月5号之前，咱们可以抓紧时间带着孩子去到北国昆虫展啊，最后来看看昆虫的风采。

0: 这个时候呢是不用花一分钱的，就可以沉浸式打卡商场里的热带雨林丛林世界。包括我们的留言处又经常有朋友在留言，但是呢让我今天跟文龙还看有一位听众得回复了十几条，愣是没回复正确这个字儿，所以呢他就一直没有把这个送票信息给您弹出去。千万不要错别字啊，北国昆虫展或者是我要去看昆虫展，咱们就简单点吧，北国昆虫展，您回复正确了就能够收到一大一小双人套票的福利信息了。
1: 是的，朋友们听我一句劝，咱们可以把这几个字写在我们的备忘录里，对不对？你直接复制就行了，不要再去自己想了。刚才那位朋友打了好多遍了，但是里面确实有这个错别字或者是有不正确的信息，没有办法识别，您就会收不到这个二维码。那大家的话现在可以拿起手机在微信公众平台我看行917来直接发送关键字我要去看昆虫展或者是北国昆虫展，您就会收到一大一小双人套票的一个福利信息。那大家呢凭借着收到的福利信息就可以来直接前往邢台北国商城7层来免费参观我们整场的昆虫自然生态展。
0: 没错，而且像大家7月3号大概是很多孩子考试的一个时间，对吧？然后考完试之后呢，大家就收拾收拾心情还有您的行李，就准备着跟我们一块去过暑假去，
1: 一起玩吧。
0: 今年的两条线路湖北和广东两条精品线路是同步的开团，而且时间呢大家首团的时候是去到了宜昌和武汉哈、团期是在7月15号，就是考完试大概也就10天左右，所以给大家一定的准备时间。所以你们更要积极来报名了，因为现在7月15号所剩名额不多了，大家也可以考虑一下想去广州长隆呀，还是想去宜昌和武汉呢。
1: 所以说呢朋友们现在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看行917同样是来直接回复广东或者是武汉都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的十几年的这个口碑零差评好评满满，全都是回头客，也欢迎大家呢来参与报名。
2: Yeah, Lamborghini Mercy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上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预收100顶200，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2771232。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妹妹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看到香城袁氏也给我们留言说了报游泳班什么的，巧的我刚好知道，如果说这个报一个比较好一点的班了的话，可能直接能去奥运会了，但是如果说这个价位差点的话，可能蛙泳都是学不会的。
1: 是吗？那游泳班的话是不是之前报过呀？
0: 是不是跟这个人不是

0: 说了嘛，这孩子今天是游泳班的最后一节课，可能对这个多少会有一点了解。
1: 嗯，来看一下。
0: 看到春意盎然也说了，下班了，打卡。
1: 周一，下班快乐。
0: 下班快乐。
1: 暖也说到了，雅天文楼下午好，下班快乐。
0: 下班快乐。大家这两天天比较热的时候，有没有

0: 油站门口两车发生剐蹭，占了中间车道，也非常感谢可乐提供的路况信息。
1: 大家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另外一些事故路段呢，我们也会及时的反馈给辖区的警官，第一时间来到现场进行疏导。
2: 是的，
1: 其实在这儿呢，我们也要给大家提个醒啊，就是说为什么说游泳的好处啊等等，它真的是有好处的。你看游泳确实是夏天最好的运动之一，最大的好处是啥呢？不伤膝盖。人都说这个跑步伤膝盖，打球容易受伤，游泳它因为水的浮力对于关节几乎是零压力，同时呢也能够锻炼一下心肺功能。游完一次泳呢，其实消耗的热量比跑步还要高，因为它全身的肌肉都是在动的。另外呢，好像说游泳也是一项保命技能哈，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多一个技能也是多一层安心吧。
0: 是，说到这儿我突然就想到，每当下大雨的时候我就在想，为什么不会游泳呢？游泳的话最起码如果
1: 雨里面游会游
0: 吗？不是，如果很大的话那你游着就可以过去嘛，对吧？
1: 这个心里还那个是两个概念问了，我告诉你，这水面平静的时候跟不平静的地儿流水，那
0: 是是是，开个玩笑，开个玩笑、啊。
1: 对，这个是非常有很大的区别。
0: 是，那另外的话，再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在游泳的时候的一些注意事项吧。首先呢，就是不要在空腹或者是刚吃饱的时候下水。那空腹游泳的话，容易低血糖。或者是刚吃饱呢就下水，容易胃痉挛，对吧、或者是最好是饭后一小时之后再去啊。
1: 对，而且一定要充分的热身，有下水之前的活动一下关节，去拉伸一下自己的肌肉，用防止在手中抽筋儿。很多朋友就下去游泳之后突然这个小腿啊小脚抽筋的情况真的会有，我以前就有过，尤其是小腿儿。所以说对、而且呢你一定要选择正规的游泳池，对吧？也到了汛期了，可能很多有池沟的地儿啊，这个小朋友觉得哎呀反正也没关系，我水性好，我在这玩一玩吧，千万不要。
0: 你会发现溺亡的溺水的都是那些会游泳的人，
1: 所以咱们不要到不明的水域来游。
0: 对
1: 对
0: 对，
1: 不要去不了解的地方游，像水深的水流水温不稳定的风险非常大。而且最后一点提醒大家，这初学者千万别逞强啊，就是你即便去到了正规的游泳池，你就先在潜水区里头待着吧，旁边而且最好有人看着，对吧？
0: 对对对，
1: 这样
0: 盲目的去到这个深水区，
1: 你就不要过高的高估自己的体力，你累了就上岸。
0: 对，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在游泳之后呢，要及时的冲洗，因为这个泳池里面它那个绿水的话，对我们这个皮肤呀、头发呢都有刺激，对吧？游完之后的话，用清水来冲干净，然后呢，如果有条件的话，还可以再涂点润肤乳啊。
1: 对，所以总结一下，游泳很好，咱们是要游得安全，量力而行，安全第一。所以希望这个夏天爱游泳的朋友呢，都能够游得开心，游得安心。提到了今天的互动话题，大家会游泳吗？当时是怎么学会的？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分享说一说吧。看到123也跟我们说到了，这武汉去几天呢？大概哪天去？这武汉也是有它的团期的啊，想了解具体的行程，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添加您的这个联系方式，也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或者您来添加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关于这个团期呢，武汉是从7月15号开始发团，另外呢还有7月28、8月12以及8月18，相当于武汉有四个团是可以来进行报名的。
0: 是的，不过呢，现在我们每个团期这个名额呢都是有限的，所以说呢，大家也是先到先占位儿哈。那您现在的话可以拿起手机，在微信公众平台找到"我看行917"，来直接回复广东或者是武汉，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或者是我们工作人员也会及时的来添加您。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下班了吗？路上堵吗？堵车千万别堵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一直会陪伴着你。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6: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滴滴妈妈晚上好，
1: 精彩陪伴少不了，
0: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1: 滴滴妈妈晚上好。
0: 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邢台市气象台也在今天上午的11:01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全部县市区会有雷阵雨的天气，伴有八级以上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个别地点会有冰雹，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
1: 那朋友们这两天出门的时候呢，随身携带好雨具以备不时之需。那另外的话也需要提醒大家，从7月3号开始我市呢会有高温天气，也要及时的来补充水分。
0: 没错，尤其是温度高了之后呢，大家就愿意去贪个凉，比如说游泳啊等等哈，
1: 吃点凉的冰的啊。
0: 这也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互动话题的原因之一。你会游泳吗？你是怎么学会的？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另外依然要提醒大家，今天是6月29号了，从今天开始邢台市机动车尾号将会进行新一轮的轮换期，那么从今天开始一直持续到9月27号，这3个月先前尾号分别是1和6 2和7 3和8 4和9 5和0，反而这一周期是比较好记的啊，
1: 就周一到周五，
0: 周几就是几打头的那个组合就可以了。今天是周一，先前尾号就是1和6。
1: 是的，我们接一个特别熟悉的顺口溜就好了，1 2 3 4 5，上山打老虎哈。那另外的话需要提醒您的是，在每天下午的5点到7点是公交车专用道的使用时间，分别在开元路、全北大街、建设大街还有中兴大街沿线机动车最右侧车道，那您现在的话要注意避让行驶。
0: 这时段再来关注一下邢台市区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在开元路沿线从全南大街到团结大街南北双向的通行压力是比较大的，另外在开元路的沿线邢台七中的附近北向南方向稍有压车。
1: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根据我们前方路况信息员小敏在邢台交管支队指挥中心发送过来的路况提醒，现在中兴大街在北国商城附近通行缓慢，以及包括兴达路和全北大街交叉口南向北方向的车流是比较集中的，还有包括现在钢铁路在邢台市中心医院附近通行缓慢。那如果说大家行驶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来第一时间找到邢台交通音乐广播。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摸摸，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下班了，大家到底会游泳还是不会游泳？我们继续来看看大家的留言。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妞妞就说了，我当时也是报过班的，但是我都大了，20岁那年报的，同班都是5、6岁的小孩，就我一个成年人。教练说你跟着他们练就行，我就跟着一群小朋友排队下水踢腿，他们学的比我快，但我不丢人，毕竟这晚学总比不会强吧。
1: 什么时候开始都不算晚，只要自己努力了，对不对？
0: 对啊。
1: 那想问一下妞妞，现在学会了吗？
0: 学会了吗？
1: 会不会？会仰泳、蛙泳还是蝶泳呢？
0: 没准都会了呢。看到大鹏也说了，我会游泳啊，但是我只会仰泳，就是躺在水面上的那种，因为我不喜欢水没过脸，就仰泳刚刚好。别人在水里游，我就平躺着看水面，在水面上看天。后来发现仰泳虽然舒服，但是容易撞到东西。你看话糙理不糙的，因为你看不见了嘛，对吧？
1: 确实，这个仰泳的话，可以让我们保持脸在水面上，但是对于不喜欢憋气的人来说呢，就是很友好，对不对？就是需要注意的是，仰泳的时候这个视线和方向它控制起来会比较难，容易撞到池壁呀，或者撞到别人呀。那初学者呢，最好在泳道的这个附近啊，泳道线附近来练习，或者是有人在旁边看着，这样的话更安全一点。
0: 如果说你不喜欢水没过脸的感觉的话，那就跟我们一样啊，仰脸蛙嘛，对吧？蛙泳仰着头，这也是可以的呀。你看我跟七七，我俩都是仰
1: 头露出来。
0: 说会游泳吧，这个换气换的不太好。你说不会游泳吧，那我蛙泳头在上面还是挺溜的。
1: 是，反正能到对岸。
0: 但你。我告诉你们喽，人家会换气的那种人，你让他头在上面抬着他还难受。
1: 不
0: 对呀、啊、我们这种方式你还不一定会呢。
1: 回头让我试试。
0: 对，这个听众很多都说啊，我只会一种姿势等等。没关系，咱们会游，就算一种姿势也算是会游。但其实游泳的4种标准是各有特点的，你就像我们知道的这种蛙泳哈，其实它是最具有普及性的，最适合初学者的，而且动作节奏比较慢，你呼吸也方便，也是救生常用的一个姿势之一。
1: 那除此之外的话，自由泳的话速度是最快的，但是难度系数是最高的啊，需要单侧来换气，适合有一定基础的，比如说现在我们会游泳，然后可以学一学自由泳。
0: 对，而且呢还有朋友刚刚说的这个脸朝上的叫仰泳，呼吸比较方便，但是方向感差或者是容易撞到人也是它的一个弊端。但是我觉得这个蝶泳其实也挺帅的，但是蝶泳特别费力，也很难，而且它的腰部力量用的是比较强，一般人游不了几下可能就累趴下了。
1: 是，这个游泳名将啊，徐嘉余好像这个蝶泳很厉害、
0: 那我就是属于这种蛙泳当中其中仰脸蛙那一派的。有没有人跟我一样的，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
1: 好了，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温暖给我们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说到小学的时候呢就学会游泳了，然后现在的话也很喜欢游泳，但是游泳好像对女生不是太友好，它比较寒凉。
0: 对，这对女生来说，你想水温高一点吧，但不太行，它总是让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冷不丁的先下去打几个寒颤，对吧？然后再开始慢慢游了之后，你才能适应。但是你就不敢轻易上岸了，因为你上完岸之后适应这个温度，你再下去的时候又会觉得特别冷。
1: 是，
0: 我就经常在想哪儿温度可以稍微高一点，但是好像没有办法，因为它要适应这个绝大多数的一个正常的体温。
1: 但游泳的话，是不是挺减肥的？也是。
0: 它整体的这个消耗比跑步啊等等都要高，所以呢我有的时候寒凉的时候我就去做个艾灸啊，人医生就说游泳有它不可替代的好处，所以你该游就游，寒了之后你就来艾灸。这两不耽误啊。
1: 他跟你说这个话就是想让你去艾灸。
0: 那我觉得艾灸本身也是我们在中医方面是吧
1: 重要的，
0: 非常重要的一点哈。大家都找自己适合的方式吧，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希望大家接下来游泳的时候可以加速度。

0: 邢台北国香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917过暑假，
2: 就一起过暑假。
1: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2: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1: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2: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1: 暑假团期多多。预收100顶200，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3: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咪咪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北京时间下午的6:21，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91.7、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这时段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现在冶金路目前是和团结大街的交汇处，南向北需要等待2个灯时以上，目前的东向西也是短暂的压车。
2: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其他的路口路段。目前的话，从路面通行来看，现在兴达路是和全南大街由东向西方向有1到2个灯时压车，主要是集中在邢台市陶行知实验学校附近。还有包括现在的香都路，目前和全南大街是北向南方向车多缓行。
1: 来关注一下开元路，目前是从全南到团结这一路段南向北方向出现长幅压车，建议大家选择绕行，北向南目前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那大家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今天和各位好朋友聊的互动话题是你会游泳吗？是怎么学会的？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一下。
2: 好，我们来继续看一下，小鱼来了，下班快乐，我们说呢，说我不会游泳，但是我买过泳衣、泳帽、泳镜啊，跟屁虫啊，全套装备呢都齐全了，每次下水之前呢都觉得自己会了，下水之后呢就发现自己还是不会。朋友说你的装备比你都厉害，我说装备可以不会啊，人不能不会。
1: 那最后会了吗？
2: 那装备是会的，人会了吗？
1: 我想说我啊，典型的我就是差生文具多的那一波，就好像你能让我想象到的像羽毛球啊、游泳啊，还有一些居家的这种滑雪机啊等等我都有，就是
2: 你准备也比较齐全。
1: 对呀、然后办公室的呼啦圈啊，还有家里的一些，反正很多吧，就是那种网上觉得特别跟风特别火的我都买了，但是坚持到现在的能有什么呢？好像都没有。只有我一直在不断的收藏不断的买。看到阳光也给我们留言说了，我能说我是在海里学会的吗？去海边玩被浪打翻了，喝了一口咸水，然后拼命的往岸边滑，那一刻求生欲让我无师自通学会了游泳，虽然游得不快，但是至少能让你活着到岸边啊，后来再也不怕水了，因为这海都上过了，池子算什么，可不能掉以轻心。
2: 那现在游得怎么样呀？就是仰泳呀、蛙泳呀、蝶泳这些都有去学习或者练习过吗？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
1: 尤其爱去海边的朋友啊，就是网上也会有一些这个视频，当时就有一个人，一个男孩，一个浪打过来之后呢，不小心有一个鞋，一只拖鞋被海浪给冲走了，然后呢他又想去捡，因为他觉得浪也不湍急，还是家人给他拽回来了，知道没让去。咱们千万不要因为这个时候损失一只拖鞋，然后
2: 挺危险的，
1: 有这种危险性存在。
2: 对对对
1: 对，有的时候是真的人力就控制不了的事情了，
2: 因为有的时候会发生一些我们未知的不可预知的风险了。
1: 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晴917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聊聊吧，大家会不会游泳，是怎么学会的，另外大家有没有去过一些水上乐园啊，有没有玩过一些比较好玩的水上项目，也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

0: 邢台北国香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917过暑假，
2: 就一起过暑假。
1: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2: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1: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2: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1: 暑假团期多多。预收100顶200，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22771223。
3: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4: 精彩未来，
3: 为您导航，导航。
5: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您来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未来三天我们邢台市会有在夜间阵风强势发力的现象，会达到6到8级，那30号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其他时段都是以多云天气为主。白天最高气温是35度，夜间的最低气温21度。最近两天大家要及时关注天气预警预报，尽量的减少户外逗留，户外晾晒物品要及时收回。

0: 出行注意防范短时强降雨、雷电以及大风带来的不利影响。邢台市中医医院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从6月4号开始啊，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是7月4号。7月4号白天，我们邢台市最高气温会飙升至39度左右，高温酷暑需要防范。那尤其是户外作业、通勤还有运动，需要做好防暑防晒的措施，来及时补充水分。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

0: 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妈妈，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看到琪琪跟我们说，雅婷，准备报你们说的武汉或者是长隆了，然后正在跟家人商量一下，这个时候也特别想听一首歌《风景》，你看多应景啊！出去玩就得配着风景。
2: 是你出去玩就是看风景去了，就是散心去了，就是让自己。开心快乐去了，
1: 就是学游泳去了。开个小玩笑啊，这也是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你会游泳吗？是怎么学会的呢？
2: 来看一下石头给我们分享的，他说到了，我是看视频学会的
1: 啊，
2: 看了几个教学视频，然后呢，在脑子里模拟了100遍，下水之后呢，就觉得我肯定行，结果直接沉底了。这视频教的是标准的泳姿，可是我连水都浮不起来。后来呢，就明白了一个道理。在岸上学和在水里学是两回事儿。
1: 当然了，一个是理论，一个是实践啊。
2: 是啊，你这可不行啊，
1: 你摸摸水儿，
2: 这太危险了。
1: 对呀，看到柠檬也说了，我会游泳，但是每次都好像跟水在打架似的，我都是用力的扑腾，然后水花四溅，游完50米心跳过速，朋友都觉得我游个泳好像在逃命似的。但是我后来慢慢放松了，好像动作也没有那么激烈了。这几个熟能生巧的一个过程嘛，对吧？
2: 不管怎么着吧，现在反正是游的应该挺熟练的，挺棒的，对不对？来看一下大风给我们分享的说，我不会游泳，跟着朋友呢去了次水上乐园，他们玩冲浪，我就在儿童区站着，水刚到我腰，他们笑话我，我说这儿童区呢也有儿童区的快乐，你们懂什么呀？站着也要有站着的尊严。
1: 哎，说实话，去水上乐园，尤其是玩冲浪的那个环节的时候，我真的特别喜欢。虽然我是会游泳的，但是我就愿意带一个游泳圈。人家只能带游泳圈的朋友特别羡慕，可以丢掉这个枷锁啊，可以随心所欲去游泳的状态。
2: 对。
1: 但是会游泳的朋友就特别希望在个游泳圈啊，或者是游泳床上面躺着，享受那种漂浮感，什么都不用力的那种感觉。你看，这就是大家都在彼此的羡慕着。
2: 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会发现，游泳有游泳者的快乐，有不会游泳有不会游泳的快乐，对不对？大家都是能够自得其乐嘛。
1: 没错，大家呢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说一说，到底爱不爱游泳。看到黄色圆圈就说了，我比较怕水，所以到现在也没有学会游泳呢。
2: 怕水。
1: 对，说到这个怕水啊，其实它分两种，一种上是心理的恐惧，可能小的时候被呛过呀、吓过呀，心理硬，就
2: 我就是对典型的案例啊。
1: 那你就到现在都没学会游泳的原因，就怪你那朋友推了你那么一下子。
2: 我确实恐惧，确实恐惧。
1: 还有一种上就天生的生理上，就有的人会对水的温度啊、触感特别敏感，就大脑会自动的发出一种紧张的信号。但是绝大多数怕水的人呢，是可以通过这种潜水适应区水适应法来慢慢的克服，就是你先在水边上坐着，把这个脚伸进水里，然后从浅到深慢慢的走，再到憋气啊、漂浮啊。这个恐惧确实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也不是一两天能克服的，只要你愿意试试，它就能够这个退下去。所以文龙你再尝试一下，毕竟大了之后，比如说带你周宝宝去海边玩啊干嘛的，他是需要一个会水的爸爸的。
2: 是我们一家三口已经决定了一起学游泳，
1: 一起学游泳，
2: 报一个亲子班啊，
1: 没准孩子学的最快。
2: 这游泳教练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不怕水的人呢可以游得很好，怕水的人呢可以先学不会不怕。
1: 得先学会不怕了，慢慢的才能开始慢慢的游，对吧？不管怎么样吧，都是最好的风景。来听黄色圆圈分享的一首歌《风景》。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预收100顶200，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22771223，
2: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3: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4: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3: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5: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6: 当然不是了。
5: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6: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红灯亮了，快停车。
4: 没警察。
6: 有电子警察。
4: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2: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妹妹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看到了相伴就说了，我去年前年都在学游泳，因为我的目

目的就是减肥而不是锻炼身体，结果倒好，确实瘦了，但是自己的胃口也变得更好了。你看我就说吧，这游泳减脂的效果确实是好，但前提呢你得游得够久够快。很多人去了泳池可能游了两圈就靠岸边跟朋友聊天，对吧？

0: 这减肥了，而且呢游泳之后特别容易饿，很多人游完了吃一顿这热量直接回来了，所以游完泳之后呢不建议马上去吃一些高热量的食物。然后我就突然想到，就前两年应该是小的时候吧，因为我小时候不是很爱吃这种煮玉米，我觉得蛋没有味道，我喜欢重口味的东西。然后就有一次去游泳了，忘了带吃的，刚好同行的小伙伴人家带了几根玉米，哎呀给我饿的，我第一次感觉到原来的玉米是如此的香甜。但是也只有那一次情况啊，就你看饿了之后你就会发现什么都好吃，
1: 说明这个游泳的时候确实是让
0: 消耗体力啊，
1: 是消耗很多的热量啊，
0: 没错。而且呢大家今天也都跟我们分享了特别多关于自己游泳的那些趣事儿，也特别感谢今天晚上大家分享了大家的游泳血泪史哈。有的人呢可能是被扔进水里学会的，有人呢可能是泡了久了学会的，如果到现在还不会也没有关系，因为学游泳的这些事儿呢可以早也可以晚，不一定是为了比赛，那至少是为了多一点的安全感吧，万一哪天掉水里头自己还能爬上来。
1: 确实是这样的，如果说你还不会游泳的话，这个夏天呢不妨尝试一下呛几口水或者扑腾几下，说不定呢就学会了。人生的本事呢从来不是等来的，是下水扑腾出来的。
0: 嗯，话糙理不糙啊。今天的节目就陪伴各位到这儿了，也希望大家一路畅通顺利到家，明天晚上同一时间也会继续陪您在路上。我是雅婷，
1: 我是文龙，
0: 拜拜
1: 拜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城市的霓虹表达最唯美的街景，浪漫的牵手品味家的味道。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5: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5: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2: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推出。我们来关注，因沙河市科技智超系统服务项目施工建设需要对 G107 部分路段进行路面施工，施工方式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方式，时间是从5月13号到8月30号，施工范围 G107 永年界入沙河方向484公里400米到484公里700米路段，施工期间给您的出行和生活带来不便，敬请谅解。以上是这一时段的你好交通。
10: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3、2、1，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0: 请打招呼。
1: 嘿，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自从呢，我跟我爸妈不住在一块儿之后呢，我一般一周都会回去一趟。但是今天呢，我路过爸妈家的时候，最近不是天气发生了变化吗？我就想去看看他们两个。于是呢，我敲敲门，我妈就给我迎进去了。正跟我妈说一会儿话呢，我爸就从外面回来了。看了我一眼之后，他突然就对我妈说了点悄悄话。他说，儿子，我跟你妈有点事儿商量。然后俩人呢就走到卧室了。走到卧室之后呢，又把门关上了。我当时就觉得不对了。我说，啥事啊，还要隐瞒我这个儿子？于是呢，我好奇心也比较重，我就把耳朵贴在那个门上，我就想听我爸说点啥。我就听我爸说啊，我跟你说啊，今天我出去就买了一个烤鸡腿，你在这屋里面吃完了再出去。你吃完了之后记得把嘴抹一抹啊。我先出去陪你儿子唠会儿。不得不说，这个家我是多余的。他一出来，我说，爸，那个鸡腿我是不会吃了，因为你俩的狗粮我是吃饱饱的。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欢迎你跟我成为好朋友。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每一个段子都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我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九九，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前阵子我不是去一个公司办事儿吗，结果在那个公司里就碰见了一个多年没有见的女同学，她当时特别热情的请我喝奶茶，也就聊开了。她说呢，她去年跟她老公一块儿进入这家公司了。我当时我就笑着问，那今年呢，今年是不是都升职了？然后他特别自豪地说，现在我老公是这个公司老总了。我当时我就被惊到了，我说妈呀，这升职也太快了吧，去年刚进这个公司，今年变成老总了。然后他淡淡地说，嗯，我换老公了。程玉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最近呢好久没有见我的那个初中同学了，我发现哈，他现在真的是一点不控制体重啊，一个人一次吃了三个汉堡。我就问他，我说你现在食量这么大，你不怕发胖啊？他说这你就不懂了吧，你玩过消消乐没？玩过消消乐应该都知道，三个就能消除，所以吃三个汉堡根本没啥热量。下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欣欣，留言说：龙哥，今天我相亲到了一个老师，就在我俩结束相亲的时候，他突然就对我发号施令了。他说这样哈，你的情况我已经了解了，过两天我会通知你家长的。珠子的留言：龙哥，闺蜜呢跟她男朋友是大学同学，她说哈，她男朋友在学校那会儿是特别的出名。于是我问她，我说为啥你男朋友那么出名呢？她说犹记得大一的时候啊，刚开始开学军训的时候，隔壁班呢有个女生就打报告了，报告，我那个大姨妈来了。然后中途呢她就离开了。过了一会儿呢，她男朋友也打报告了，报告，我大姨父来了。教官上去就是一脚。还罚他做了50个俯卧撑，结果他大姨父在校门口等了他3个半小时。他大姨父是真来了。下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禅禅，留言说：龙哥，我现在发现哈，人呢，什么叫做厚积薄发哈？你会发现在人的身体上有很明显的体现，比如说脂肪越来越厚了，发量越来越薄了，这就是传说当中的厚积薄发。哈哈的留言：龙哥，我正躺在房间呢，我妈突然大叫我，团妮儿啊，你那个舍利子放哪儿了？我当时一脸问号，我说啥舍利子啊？我说妈，我还活着没舍利子啊？估计我妈就是想了很久，觉得问错了。她说不对不对，妮儿，那个车厘子，车厘子。妈呀，舍利子怪吓人的。

0: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好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谭诗纸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想问问你，你觉得你现在这个阶段最需要精进的能力是什么？我一直在想，要是我做事的执行力有购物时那么好，我就非常强大。小时代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你与生俱来自带的天赋是什么？哎，我今天慢慢发现啊，我们是真的不一样哈。比如说最近我们办公室咳嗽声此起彼伏的，但你会发现竟然没有一个人请假。哎，这怎么不算是一种亚洲人的天赋呢？你看那个欧美人，人家耐寒，非洲人人耐热，像我们耐劳。所以我真发现哈，我们就是那种轻伤不下火线。下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雨轩留言说，龙哥，想问一下，你觉得就是你是哪种人类？我觉得我是那种特别贱的生物，自己待久了觉得自己缺爱，但是跟别人待久了又觉得烦。Sorry 呀、啊。黑黑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想问一下，你觉得现在呢国产剧哪部比较好看？我总结一下我看过的那些国产剧哈，第一种就是预告挺刁蛮的，看了第一集，妈呀，耍我啊。第二种呢，前几集挺刁蛮的，到了中途，妈呀，耍我呀。第三种，前面都挺刁蛮的，看到结局了，我去，耍我呢。我警告啊，各种剧你不许给我整这出哈。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阿菜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人是什么做的？不是有句话吗，就人是铁饭是钢吗？所以床啊就是吸铁石啊。铁打的身体，磁铁打的床。星星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现在你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哎，我渐渐发现啊，我曾经以为的这个世界就是各行各业专业人士兢兢业业，互惠互

0: 用音乐送给你。
1: 这是王岩和何颖带来的对唱，叫做《我听过你的歌》。这样的歌晴朗而又明快，我觉得真的会让人觉得心中豁然开朗。我是徐静，今天的金唱片从对唱开场，接着我们再来听孙悦和邰正宵带来他们的这首对唱作品《好人好梦》。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一个兄妹组合似浓似雨的对唱《双双飞》。在曾经的那个阶段，内地歌坛开始流行这种兄弟姐妹的组合。我记得还有一个孪生兄弟组合叫楚奇楚童，也在歌坛活跃了一段时间。我们再来听这对荧屏情侣王志文和江山的对唱《糊涂的爱》。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虎。
1: 大家好，我是润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12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那么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

0: 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呢，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现在预售福利开启，预交100元顶200元，现在就能预约报名。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 2277223
1: 2277123 2277223。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3: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4: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3: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5: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3: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一张老唱片，
8: 转出回忆，
9: 转出回忆，
8: 转出心声，
9: 转出心声，
8: 转出流逝的美好，
9: 转出流逝的美好。
8: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夜晚的星空下，分享生活的爱与快乐，好音乐无处不在。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这是齐秦的歌，叫做《思念是一种病》。作为创作型的歌手，齐秦有不少这种自己作词作曲的作品。那个时候的齐秦还处在和王祖贤的恋情当中，那这一段偶像剧一般曲折的恋情，应该是给了他无数的音乐创作灵感。思念是一种病，或许就是他在某一刻内心非常真实的情感的流露。那现在我们再来听童安格演绎他自己写的歌，这一首叫《今天的我》。我是西静，金唱片继续流转。

接着要出场的是台湾歌坛另一位很有才华的创作歌手，就是马兆骏。那相比较我们刚刚听过的齐秦和童安格，你可能会觉得马兆骏在知名度上差了很多，但是我相信他笔下的作品大家一定不会陌生，比方说他为张信哲写的那首《宽容》，还有他创作的一些台湾校园民歌，像《牧民道》等等。那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马兆骏的一首吐露自己心声的歌，歌名叫做《我要的不多》。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一张老唱片，
7: 转出回忆，
8: 转出回忆，
7: 转出心声，
8: 转出心声，
7: 转出流逝的美好，
8: 转出流逝的美好。
7: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我们听到的是曾淑娜带来的《谈笑一生》，这是古装剧《戏说乾隆》续集的主题歌，歌曲是和剧情非常相符的古风韵味，而演唱这首歌的曾淑娜就是剧中春喜的扮演者。现在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是《千年等一回》的片尾曲，我们一起来听这一场有缘千里来相会如何在西子湖畔上演。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是黄安《新鸳鸯蝴蝶梦》，这首歌是古装剧《包青天》的片尾曲。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李白的诗句被融入到了歌中，让这首歌也呈现出中国风的色彩。这首歌可以说也是古装连续剧主题歌当中的经典。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戴娆，《铁齿铜牙纪晓岚》。

0: 听众朋友们，我是温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

0: 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1: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0: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1: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现在预售福利开启，预交100元顶200元，现在就能预约报名。
0: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1: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0: 2277123，227722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6: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 FM 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7: 精彩未来，
6: 为您导航，
7: 导航。
8: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9: 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具体天气。首先来关注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1度，现在户外的实时温度28度，西南风1级。明天是有中雨转雷阵雨的天气，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1度。
8: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0: 一张老唱片，
11: 转出回忆，
12: 转出回忆，
11: 转出心声，
12: 转出心声，
11: 转出流逝的美好，
12: 转出流逝的美好。
11: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别装作一切平静如旧，我们曾爱过了多少个年头，了解你不会

刚刚我们听到这是郑中基，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郑中基的招牌情歌。我在想，如果你之前只关注了郑中基出演过的那些电影，可能你会觉得有一点惊诧，原来郑中基还有着如此扎实的唱功，而且他的演唱风格深情而又浪漫，跟他在电影当中那些搞笑的表演真的截然不同。这就是一位艺人在不同的领域呈现出的另一面。那接着我们再来听苏永康带来这种港风的情歌《爱一个人好难》。我是徐静，金唱片继续流转。

0: 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成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一张老唱片，
9: 转出回忆，
10: 转出回忆，
9: 转出心声，
10: 转出心声，
9: 转出流逝的美好，
10: 转出流逝的美好。
9: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黑鸭子演唱组翻唱陈明真的歌《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那之前在金唱片里，我们请大家听过很多黑鸭子演唱组翻唱的民歌，我想刚刚大家可以感受到他们演绎流行歌曲的不同，包括这首歌的配器也增加了很多的时尚度。那今天这张金唱片在最后一个小节，我们还是请大家一起来感受翻唱。现在出场的是来自北京的这个独立的民谣乐队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我们来听他们翻唱的一首台湾校园民歌，歌名叫做阿美阿美。
1: 阿美阿美，几时搬家装？

最后我们来听这个来自台湾的合唱组合音乐磁场带来他们的翻唱作品《相思河畔》，这也是今天金唱片的结束曲。我是徐静，别忘了我们下次相约，明天再会。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此刻的城市上演着不同的剧情，愿你扮演的是最幸福的角色。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虎。
1: 大家好，我是任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那么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呢，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现在预售福利开启，预交100元顶200元，现在就能预约报名。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1: 22771232277223。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预收100顶200，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儿。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

0: 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2: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3: 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具体天气。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1度，明天是中雨转雷阵雨，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1度，后天阴转多云，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2度。
2: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开始做梦的时间，闭上眼睛和星光一起分享路面上的车光，表达夜行者的奔忙，贴心问候始终相伴。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器。
1: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8: 这首歌让我想起去年陪我去看油菜花的那个人，他把车停在田边，让我去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那天的我开心极了，一路上我们欢声笑语，一路上我们边走边听。
9: Hello，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时间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我们今天的这一个小时节目要从这个周传雄的《弱水三千》开始听起。

我们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就跟各位说了，这个小时节目要从这个词汇“弱水三千”听起。提到这个词，可能会有很多人不自觉的就提到了下一句“只取一瓢”。弱水三千，只取一瓢，源起于佛经当中的一则故事，寓意是在一生当中我们可能会遇到很多美好的东西，但只要用心好好的去把握住其中的一样就已经足够了。而现在更多的年轻人愿意用这个词汇去比喻对爱情的忠贞和专一，比如说《红楼梦》当中贾宝玉就借此典故表示对林黛玉的喜爱。而在2006年，周传雄就联手和他合作比较默契的搭档陈信荣，在这首《弱水三千》当中勾勒出《红楼梦》的意境。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原是贾宝玉无心耍的一个嘴皮子，却道出了相思人儿的浪漫誓言。而今天我们在这个小时节目当中就好好的跟你研究这个词汇的前世今生。首先跟你提到了佛经的那个故事，就是佛祖曾经在菩提树下问过一个人，说在世俗的眼中，你是有钱有势，又有一个疼爱自己的妻子，可是你为什么不快乐呢？此人答曰，正因为如此，我才不知道该如何取舍。佛祖笑笑说，我给你讲个故事吧。说有一天有个游客就要因为口渴而死，佛祖怜悯他，置一壶于此人面前，但此人滴水未进。佛祖好生奇怪，问之原因，答曰：湖水甚多，而我的肚子又这么小，既然一口气不能将它喝完，那么不如一口都不喝。讲到这里，佛祖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对那个不开心的人说，你记住，你的一生当中可能会遇到很多美好的东西，但是只要用心的好好的把握住其中的一样就已经足够。听完这个故事之后，你有什么想法？想想对我们这一生真的会遇到很多美好的东西，我们首当其冲要学会的是选择，然后就是好好的把握和珍惜它。来听五月天的《知足》。

0: 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1: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0: 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2: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0: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3: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4: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哇，真的经典的不得了的一首歌曲，这是来自于陈淑桦的《红楼梦》，虽然不火，但每一次听都觉得好喜欢，不知道各位会不会也有同感。我们今天听完这首歌曲之后，要延续今天节目一开始所提及的话题，弱水三千。前面特别提到了弱水在《红楼梦》当中也有出现过，而且不止一次，一共有两次。第一次是在第25回，形容那个跛足道人，一足高来一足低，浑身带水又脱泥，相逢若问家何处，却在蓬莱弱水西。如果按照苏轼的诗句“蓬莱不可到，弱水三万里”去分析，这弱水往往是指神仙出没，遥遥而不可及的去处。而第二次出现便是在第91回，说在那个时候，贾府的主子们从老太太到贾政、王夫人再到王熙凤等等，对宝玉的婚姻都已经形成了统一的看法，即薛宝钗为最佳人选，并正式说与薛姨妈。宝玉和黛玉似乎在这个时候已经感觉到了这种气氛的异样，双双陷入到了迷茫。为了相互测试对方的心境，宝黛二人盘腿打坐，模仿佛家参禅的形式，以寄风雨表达自己对对方的爱，忠贞不渝。首先就是黛玉发问，她说：“宝姐姐和你好，你怎么样？宝姐姐不和你好，你怎么样？宝姐姐前儿和你好，今儿不和你好，你怎么样？今儿和你好，后来不和你好，你怎么样？你和他好，他偏不和你好，你怎么样？你不和他好，他偏和你好，你怎么样？”宝玉听了之后，思索半晌，大笑道：“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对，宝玉在这里就用了这个典故来回答林黛玉的发问，意思就是说，宝钗的好与不好皆与我无关，世上美女虽多，但我的心里却只有你一个人。而黛玉深知宝玉平时的秉性，在这个时候听了这样的回答，其实她心里还是有疑惑的，生怕她不能够实践自己的诺言，于是就继续发问：“瓢之飘水奈何，水指诸尘奈何？”宝玉听了之后坚定地回答说：“禅心已作沾泥絮，莫向春风舞鹧鸪。”意思就是说，我爱你之心就像这飞絮已经或者泥沾垒成了燕窝一样，不会再随风飘忽。可遗憾的是，这本惊世的经典名作在最后却给了大家一个不得善终的爱恋。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听《葬花吟》。

0: 听众朋友们，我是文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现在预售福利开启，预交100元顶200元，现在就能预约报名。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22771232273
1: 2277123227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预收100顶200，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2: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3: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

听到的是张靓颖和李荣浩对唱的《女儿国》。每每听这首歌，我都能够想起当初在电影院当中看这部电影的时候，自己的那份纠结的情绪。为什么会纠结？不是因为这部电影啊加入了多少人物，使这个情节多么纠结或者多么复杂，而是长大了，你突然能够看懂了那份情。就是这个西天取经的路上，唐僧在做抉择时候的那种难，到底是选爱一个人还是爱众生呢？其实我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说《西游记》，也不止一次的提到《女儿国》这一集。我记得我最初提到这一集的时候，就说小的时候觉得这一集是最无

聊的，因为这一集好像没有什么妖魔鬼怪，孙悟空也没打，没有打打闹闹，小时候喜欢看热闹，那没有这些就一定觉得最无聊最不好玩，所以就觉得当时的唐僧这 师徒四人是最轻松的度过了这一关。可是长大之后，等到你经历一些感情之后，你才发现其实这一集是最凶险的。怎么说呢？情节是最难度的。不是有人说生劫易度情劫难度吗？这一劫便是一生，是刻骨铭心，也是撕心裂肺。所以我在听到什么你舍你的王权富贵，我舍我的戒律清规这句话的时候，就有一种冲动想要去成全他们。可是遗憾的是，我不是编剧，也不是导演，我不可能用自己的这种冲动化作具体的故事成全他们。但仔细想想，即便你是多大牌的导演或者编剧，你可能也不敢这么拍，因为拍出来一定会被骂死。所以也就是看电影之后的胡思乱想，天马行空罢了。细想想，唐僧在西游记里面一共好像只撒过两次谎，一次是骗孙悟空带上金箍，另外一次就是骗女儿国国王，一次骗了齐天大圣做自己的徒弟，另外一次骗了女儿国国王等他一辈子，女王等玉帝哥哥下一辈子红妆再娶，却不知西天成佛再无来生，所以他俩终究未做到不负如来不负卿。仔细想想，现在我们为什么会这么频繁或这么爱说这一集，可能就是因为这份遗憾吧。来听万晓利《女儿情》。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3: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前面的话题是不是让你纠结了一下子？那接下来我希望各位能够稍稍的静心一点，我们来听茉莉花的日子，这是来自于伍思凯的音乐作品。

听到的是伍思凯的《茉莉花的日子》。以前听这首歌多半会把曾淑琴和伍思凯的版本放在一起听做比较，其实两个人的声音在表达这首歌的时候都有一点清冷，但是伍思凯更加孤独一点。那今天为什么会突然又想起这首歌，主要是因为茉莉花开的日子又到了，每年三月到六月都是茉莉花盛开的季节，不知道各位家里是否有种。我在北京曾经尝试过种植，可是一直很失败，后来才知道茉莉花喜水，在北京这么干燥的环境其实很难种活。现在回到南京，所以在前两天街头就撞到了一个提着竹篮子卖花的阿姨。南京在每年这个季节都有这样的一个别样的风景，就是卖花的阿姨，他们拎着竹篮子，上面盖着湿的抹布，然后打开抹布就是这些白色的小花。其实不单单有茉莉花，还有白玉兰和栀子花。说句老实话，我早些年很少看到那个阿姨卖茉莉花，我今天遇到她的时候特别问了，我说为什么你很少卖茉莉花，她说成本高啊。我说是贵吗？她说不，茉莉花很容易锈掉败掉，所以你要是不趁早把它卖完的话，滞销的话就是浪费，所以一般他们更愿意卖栀子花和白玉兰。可是我独爱茉莉花，因为它清新素洁，还有它的花语表示忠贞纯洁质朴迷人，所以很多地方都把茉莉花称作为爱情之花，甚至有些国家现在很多青年男女之间是互送茉莉花以表达彼此的忠贞爱恋。而我更喜欢茉莉花茶，为什么？除了闻到花香之外，就是能够静气凝神。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梁静茹的《茉莉花》。

梁静茹的茉莉花，是不是你已经在歌声当中感觉到了这种白色小花的魅力？是不是隐隐绰绰已经闻到了花香？再次提醒各位，茉莉花开的日子已经到了，还有就是茉莉花茶新茶可能已经要上市了，所以做好准备。在这个季节不妨给自己添置一两二两，让自己好好的享受属于春天的馈赠。好，今天节目看看时间到这里就应该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最后送上的歌曲是来自于苏云翻唱的《茉莉花》，歌声当中我们说再见，拜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城市保持夜色的美景，街道偶尔还有路过的车光，温暖陪伴一天的行程，请不要疲劳驾驶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

0: 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九一七睡前悄悄话。
7: 好了，今天晚上我要分享十五句我本周记在笔记本上的句子，希望我读完你也可以慢慢睡着。我是大龙，记得听到我。你越是做事果断，我行我素，不服就干，就越有人欣赏你。你越是老实善良，百依百顺，胆小怕事，就越是有人欺负你。一个人的觉醒，1%靠别人提醒，99%靠千刀万剐。在感情的世界里，提前的人确实肤浅，可是在钱的世界里，感情分文不值。屏蔽力是一个人最顶级的能力，任何消耗你的人和事，多看一眼都是你的不对。不要被廉价的言语所感动，毕竟说话不需要成本。不管从什么时候开始，重要的是开始以后不要停止。不管在什么时候结束，重要的是结束以后不要后悔。当他爱你的时候，你眉头的皱起都显得如此深邃，而当他不爱你的时候，连一个微笑都显得那么刺耳。认栽买单，迅速离场，是一种大智慧，更是一种大能力。小事要稳，大事要狠。没人扶你的时候，先自己站稳。欺负你的人是因为你的软弱而来，欣赏你的人是因为你的自信而来。能说服一个人的，从来不是道理，而是南墙。能点醒一个人的，从来不是说教，而是磨难。处事不必邀功，无过便是功。与人不求感得，无怨便是德。凡事先讨好自己，至于别人，分心情看交情。别高估你和任何人的关系，成年人的交情，大多数只是利益的同频。庸人用热闹填补空虚，而智者以孤独滋养清醒。十五句话来自书本里的摘录，希望你喜欢哪句，可以写在朋友圈。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虎。
1: 大家好，我是任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嗯，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那么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呢，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

0: 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1: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现在预售福利开启，预交100元顶200元，现在就能预约报名。
0: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1: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0: 22771232277223。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917睡前悄悄话。
7: 苦而不言是智者，苦而不言不是要你打断牙和血吞，什么亏都吃下去，而是少抱怨，学会吃一点无伤大雅的亏。少抱怨是因为没有人喜欢听你的抱怨，面对苦难时很少有人真的想要了解你的苦难，苦而不言才是我们最好的选择。800里分麾下炙的辛弃疾20岁便出入行伍，曾在万军中俘虏敌军大将，屡立战功。25岁执笔上言平戎时论，有霍去病卫青的气概，指点江山，豪气干云。但不久一贬再贬，英雄沦落为田舍菜翁，其间忧愤落寞之情有谁共鸣，写下而今识尽愁滋味的辛嘉轩，不想抱怨吗？他不是不想，而是明白抱怨无用，干脆就不抱怨了。他把他的一腔孤愤化为词中沟壑，那怨气怨气不平之气酿成了他青史留名的底气。苦而不言是不做无意义的抱怨。古时候有一位叫做林退斋的尚书，他一生福德颇多，子孙满堂。在他临终前，子孙跪在他的面前请求他做最后一次训示。临退斋道，没有别的什么话，你们只要学会吃亏就行了。有人说世上有3种人一点亏都不肯吃，一种是肚量太小，吃了点亏就想不开，茶不思饭不想，好像被割了肉一样。一种人火气太大，吃了亏就要跳脚，轻则破口大骂，重则大打出手，把事情弄得不可收拾。还有一种人是心眼太小，吃了亏就怪他人头上，让别人怨声载道，自己也因小失大。做人要收敛，不只是喜要收敛，苦也要收敛，抱怨要少一点，亏要多吃点。孟子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苦而不言是让我们静静的蜕变，待到时运际遇，一鸣而天下惊。喜而不语是智慧，喜而不语不是炫耀，花一半开，酒一微醉，做人最宜低调收敛，韬光养晦。张爱玲曾有一个好友严英，本来二人感情要好，但后来张爱玲受不了严英的无心炫耀，以至于绝交。 张爱玲去美

国之后经济困难，闫英却时常夸耀自己如何赚钱。张爱玲双居多年，闫英却大谈自己与丈夫的甜蜜恩爱。张爱玲受不了了，为此绝交，断绝来往。喜而不语，不是说高兴不能分享，而是不能为了自己高兴而让别人不痛快。菜根谭当中说，淡泊之事多为浓妆者所宜，简斥之人多为放肆者所急。君子处此，故不可少变其操履，亦不可太露其锋芒。喜而不语说的更是不要张狂自傲。三国时期的荀攸，他自谦避祸，很注意遮蔽锋芒。他自从受命军师之职，随曹操征战疆场，筹划军机，克敌制胜，立下了汗马功劳。曹营中众多谋臣侧室之中，他的地位数一数二。后来曹操做了魏公，更是任命他为尚书令，可谓恩宠之极。但是他从来都懂得功高不可震主，锋芒不可凌人。他凭借自己超人的智慧和谋略，在朝20余年能够从容自如地处理政治漩涡中上下左右的复杂关系，在极其残酷的人事斗争当中始终地位平稳，立于不败之地。原因为何？该因他对内对外对敌对己迥然不同，判若两人。参与军机，他智慧过人，迭出妙策，但对曹操对同僚却注意不露锋芒，不争高下，把才能智慧功劳尽量地隐藏起来，表现得总是很谦卑文弱愚钝怯懦。反观杨修，虽然思维敏捷，甚有才气，但丝毫不看场合，不分析别人的好恶，只管卖弄自己的小聪明，后来更是搅和到曹操的家事当中，遭到曹操的猜忌，最后落得身首异处的下场。凡做人不能太张狂，太锋芒毕露，喜而不语，低调沉敛是一种智慧。生活从来都是智慧的较量，最富有的人是智者，最宝贵的财富是智慧。今天前辈对我说的话，我也送给大家：苦而不言，喜而不语。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让电话收不到信息，也不想听那些大道理，就让崇拜传递。

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品味早餐不仅只有牛奶和面包，还有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最温暖的问候。 Good morning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7: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这里关注的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欢迎收听你好交通。北京时间早上7:03来关注交通资讯。因沙河市科技智超系统服务项目施工建设需要对 G107 部分路段进行路面施工，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方式，工期持续到8月30号，施工范围是 G107 永年界入沙河方向484公里400米处到700米处。来关注道路通行，这一时间段呢，根据路况信息源提示，市区范围内各条路口路段通行良好，没有出现明显的压车和车辆缓行，大家可以放心出行。早上7点到9点是我市公交车专用道的使用时间，提醒大家主动避让。另外呢，今天限行尾号2和7。以上就是这一时间你好交通的全部内容。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开启我们今天的邢台早上好。

0: 中早上的形态是什么样的？
1: 豆浆油条啊，
2: 送孩子上学呗，
3: 是上班路上的一盏油门。
4: 那这就是啊，
0: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5: 邢台早上好。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问候大家早上好，我是小敏，我又来了。
0: 小敏来早高峰的时候还挺开心的啊，不在家里给孩子做饭了。
1: 别提孩子，润田，让我暂时忘掉孩子吗？我没孩子。
0: 开心一天，今天6月30号，明天孩子迎来期末大考，你不会不知道孩子哪天考试吧？
1: 我还真不知
0: 道。那甩手掌柜还说孩子天天气，
1: 他老大已经小学毕业了，他不涉及到考试，但是老二哪天考，我还真是不清楚。
0: 明天，大部分的话，明天会进行这个什么期末学情检测，人家现在不叫期末考试了吗？叫学情检测，看看这一学期孩子们学的怎么样了，掌握的什么情况了，老师诊断诊断。啊，看看下个学期用不用再下点猛药。
1: 迷迷瞪瞪的孩子哪天考试我都不知道。
0: 哎，应该是明天大部分的情况下啊，孩子们接受一下学情检测，然后咱们规定的是7月4号就正式放暑假了。
1: 是
0: 我们孩子通知的是就是1号考试，3号下午返校，可能又有发发新书啊，或者是发发成绩呀、对，发发奖状啊，小奖励呀、等等的哈，下午收收尾。好，从周6开始应该就是
1: 正式
0: 进入到暑假过程。
1: 哎呀，一说进入到暑假吧，又愁又愁又愁，就没有觉得开心的时候，这可咋整啊？没有人看孩子。
0: 暑假最开心的可能就是老师，然后最觉得压力大的可能就是家长，因为神兽又回来了。你说吧，孩子在家，这一暑假2个月的时间呢，你天天让他写作业，好像也不太行。咱小时候也没有，这么大的工作量、任务量。
1: 我们老大昨天是第一天吧，算在家，不用去学校了哈。我了个天，在家待不住，他就在家待了一上午。我们都上班了，自己留在家里边了。家里养了只猫，可能跟猫能玩玩。下午说啥都不在家待了，又回他学校找他老师玩去了。你在家待不住，不想在家待。
0: 这孩子还挺活跃的是吧？哎，你说吧，也是，你看到了暑假，好多的家长就会考虑说带着孩子出去玩一玩。小敏刚才也在跟我聊天的过程当中说，你看不带孩子出去吧，孩子放假呢，你不让他出去长长见识，你带孩子去吧，可能有些地方啊他并不感兴趣，或者咱那个玩的只是大人想玩的，孩子他又不是在这儿特别沉浸，他又不是很高兴。所以这个难题来了，朋友们啊，咱们现在提前规划一下，也问问各位大家，您对孩子的暑期有哪些规划？咱就从旅游这一个角度来说吧。您要说学习方面，我们俩可能也不太愿意跟您聊。一听大家在学习方面安排的那么好，安排的那么卷，我们心里压力也挺大的哈。不太想聊，咱就聊聊玩的事，咱都互相说一说你们暑假怎么给孩子安排的，怎么玩的。
1: 是
0: 这么说，我们心里还平衡一点。
1: 要说到这个带暑假大家出去玩，我们还真挺擅长的。每年我们都有广电带你过暑假嘛。
0: 人家上来就植入硬广啊。咱得慢慢软软的直接
1: 进。这大家还不明显吗？这还听不出来吗？
0: 咱今天问问大家，您这个暑假啊最想解锁的旅行目的地、旅游目的地是哪儿呢？带着孩子的或者是自己去玩的，等等，自己去的估计面不大啊，大部分都是亲子旅行，带着孩子一块去的，把孩子真搁家好几天，咱一个是也不放心，再一个心怀愧疚是吧？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暑假您最想解锁的旅游目的地是哪儿？关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网罗身边资讯，知晓国内外热点，一切精彩尽在我看行新闻早报。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行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行新闻早报。
4: 一起来关注6月28号，七里河北岸健身绿道西延工程完成最后一段标识标线施化，那么与抗大路衔接，至此全长111公里的太行全程一号风景赛道全线贯通。
0: 放歌邢台，唱响中国。2026全国优秀合唱团队展演，全国12支优秀合唱团队与您不见不散。
4: 近日，团中央2026年井钢琴中国梦全国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专项行动入选名单揭晓，邢台新能源职业学院追光筑梦实践团榜上有名。
0: 公园东路全北大街到全南大街路段道路施工已经全部完毕，多条公交恢复正常通行。
4: 来关注国家医保局6月29号对通过2026年目录初审的药品名单和主要信息进行公示，其中呢557个、54个药品分别通过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初步形式审查。
0: 今年暑期，我省继续开通学生资助热线电话，号码为03116600-5723，集中受理时间段是6月29号到9月15号。开通时间，工作日每天上午8点半到11点50，下午2点半到5点半，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以上就是今天我看行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今天的资讯由李平编辑，更多详细情况大家可以关注我看行客户端。

0: 提醒一下各位好朋友们，今天限行尾号是2和7。早安，我是润田。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敏。
0: 今天的互动话题，这个暑假您最想解锁的旅游目的地是哪儿呢？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
1: 看到世态炎凉在早上6:04的时候给我们发来留言说，早安主持人打卡了，说真正的强大从来不是从不迷茫，而是迷茫时依然敢抬脚，就像黑夜里走路看不清方向，但每一步都在靠近天亮。今天的难都是明天的垫脚石，撑住你比想象中能扛。真的啊，人的潜力是无限大的啊。
0: 你觉得撑不住的时候，你一想暑假要来了，你怎么也得支棱起来了。波云同路早上好。
1: 宁夏说，你们不准备开通一条往东北方向走的路线吗？
0: 我们已经开了2年了吧。
1: 对，
0: 我们往东北走的哈尔滨已经连着2年，前年去年都开了。所以说今年呢，我们就往南走了走。
1: 对，
0: 今年我们的917过暑假啊，也就是我们之前的广电带你过暑假呢，有2条线路，一个是往湖北这边，一个是往广东那边。有2条线路。其实湖北还是挺凉快的，因为除了这个武汉黄鹤楼，我们还要去宜昌，去三峡大坝，一个乘着船吹着江风，就这一条线路还是很清凉的。
1: 对，有山有水的地方，它是相对来说是比较惬意和凉快的。有朋友担心说，那你们暑假去广州会不会很热？我跟大家说，有一年我们做了那个珠海长隆的那一期，那批我是跟着了。说实话，去之前也会有这方面担心，去了之后发现，哎，还好。
0: 你会想着南方不得更热吗？它再热，它也就跟咱这儿差不多，也就30多度的一个天气嘛。其实我觉得真的还挺好的啊，能够接受。而且呢，我们也不是全天在外边暴晒呀。我们进到景区之前啊，这个公交，我们的大巴车就停在景区门口。
1: 是，
0: 大家下完车进景点之后，大巴车就开走了，就人家的司机就找地儿等着咱去了啊。
1: 对，
0: 等咱游玩结束了，咱们的团快要出来的时候，我们的导游、我们的带队会和咱们司机打电话，直接就把车又停到景区门口，咔接上咱又直接走了，非常的方便。我觉得就这一点。

0: 哈，你可能有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自驾游，大家的行程会比较自由一点，比较方便一点。但是就单凭这一点，我觉得就胜过了好多我们自己出去旅行的。
1: 你想，自己
0: 开
1: 车出去，到处找停车，
0: 找停车场、停车位，
1: 找不着。
0: 像这种热门的景区，就是我们那年去黄鹤楼的时候，我们自己去过黄鹤楼啊，那周边停车场，我们转停车花了一个多小时，转来转去的，而且那个附近好多那个它景区专门的那个道路是不让你掉头的，你就要走，你这儿没有停车位的话，你需要再
2: 转
0: 一圈，再从别的路绕回来，再去找那个停车位。光在那儿兜兜转转，本来去挺早的，咱想着，哎，起个大早，赶个早鸟是吧？松松快快的一个行程，光找停车位花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真的会把时间很多浪费在路上。
1: 我就想起来那年咱们不是一块去了那个胖东来，也是组织咱们车友会，就想起来了，咱们到胖东来，咔嚓咔嚓下车上去逛去了，人家那个大巴车司机去找地儿远远的停了。然后自己开车去，我看了一下周围啊，目测了一下，几千米之内好像都找不着停车位，
0: 还得找代停，对吧？人家那儿还有代停，你不是所有的景点都有代停车服务的。
1: 对，
0: 你刚才我们说的胖东来，你在附近啊，可能人家有，你给人家20块钱或者几十块钱的，人家帮你代停车，有这样的一个服务。你别的景点还没有，反正好多时间都浪费在路上了。
1: 是，
0: 哎，今年我们有两条线路哈，一个是去湖北，我们到武汉看看黄鹤楼，登登黄鹤楼，然后还有再去到宜昌。我们去坐坐船，看看三峡大坝、三峡千古情，还有一个三峡人家、这个之前我们没有去过，对吧？但是看到我们彩线的导游回来给我们发的照片和视频，非常优美的一个景色，而且感觉很幽静，就是觉得那个船在碧波上荡漾的那种感觉啊，我觉得还挺好的。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其他的我们这个网站当中啊，或者短视频平台呀、可以搜一下这个景点。
1: 是的，我看了一下咱们行程，看到这么几个词儿的时候，有什么葛洲吧，什么什么什么峡来着哈，这些词儿我就觉得上学的时候学过，哦，好熟悉啊。当有一天课本里的词儿变成你眼前的景的时候，说实话内心还是挺震撼的啊。
0: 对，带着孩子去玩，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也会就是比较鲜明的去看到课本当中出现的一些风景也好，
1: 地名
0: 或者是哈一些文物，比如说我们去湖北博物馆，我们看那个越王勾践剑，
1: 真的是向往好久了，哇，这
0: 是不是就全国非常知名，对吧？
1: 是的
0: 啊，还有越王勾践剑的很多文创产品，还有那个到了武汉你就要买一个那个小玩具叫蒜鸟，你一捏它就蒜鸟蒜鸟都不容易特别好玩，觉得挺治愈的。所以每个城市都有它特殊的一些地方，特殊的亮点，我们到那呢去具体的感受一下。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啊，您在这个暑假最想解锁的目的地是哪儿？大家呢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在后台呢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您的游玩体验，关注公众号我看行917。
3: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4: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5: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4: 也更节约用水。
6: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7: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8: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7: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9: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1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1: 精彩未来，
10: 为您导航，
11: 导航。
12: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那么未来两天阵风风力还是比较强的，而且今天呢还是有雷阵雨或阵雨的天气，局地中到大雨，其他时段是以多云天气为主。白天最高气温29到35度，那么夜间

0: 天最低气温21到23度，这两天大家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的预警预报信息，尽量减少户外逗留，户外晾晒的物品也要及时收回，出行要注意防范短时的强降雨、雷电以及大风带来的不便，远离高空的广告牌、临时搭建物，谨防坠物风险。那么之后的3号到6号的时候，降雨退场，天气转晴，升温通道全面开启。白天最高气温35到39度，夜间呢最低气温22到27度。其中啊，4号白天最高气温飙升到39度左右。邢台市中医院还是提醒大家，高温酷暑需要防范。您像户外作业的、通勤运动，需要做好防晒防暑，及时补充水分。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外出，谨防中暑和热射病。那么巧妙应对高温天呢，有三多两少。首先，多通风，保持周围环境自然通风，人不要在空调环境中待的时间过长，定时打开窗户，让室外的新鲜空气流进来。另外就是呢，多喝水，一定要多喝水，不能口渴了再喝，尤其出汗多的时候要喝一点点淡盐水。还有多休息，注意保持充足睡眠，有规律的生活和工作，增强免疫力。那有哪两少呢？首先要少外出，避免在上午10点到下午4点这一气温最高时段外出。如果需要外出，要做好防护措施，切忌长时间暴露在太阳下。另外一少就是少耽误，一旦出现头晕、恶心、胸闷等中暑早期症状，应立即休息并喝凉水降温，病情严重的立即到医院治疗。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新鲜的资讯，
1: 准备就绪，
0: 实时的路况，
1: 准备就绪，
0: 动听的歌曲，
1: 准备就绪，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邢台早上好。友们准备惊喜加倍，欢迎各位好朋友们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2: 问候大家早上好，我是小敏。
0: 今天限行尾号二和七，朋友们注意了，来关注一下道路通行情况。钢铁路沿线在八一大街交汇处邢台市中心医院门前南向北方向出现了一段明显的压车缓行，朋友们经过这个路段可以帮忙来跟进一下啊，看是不是有事故发生呢。
2: 是的，嗯，另外就是冶金路和八一大街也是交叉口北向南这儿有一段轻微的这个缓慢通行，嗯，
0: 育才小学门前，
2: 嗯，
0: 也属于我们学校门前的一个常规压车了。但是钢铁路和八一大街这儿哈，看着不太像是正常的压车情况，有朋友走到这儿嘛，可以帮忙来跟进。其他的路口路段都是一路畅通的，包括我们其他的小学门前都还是有序来行车，大家如果说特别赶时间的话，你也可以来绕行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这个暑假您最想解锁的旅游目的地是哪儿呢？正好现在也是送孩子的时间啊，我觉得咱们家长朋友也不妨问问小朋友，你这个暑假想去哪儿？其实我觉得有时候问孩子，孩子说出来的这个目的地啊，可能就相对来说会单一一点。我想去海边，我想去踩沙子，我想去挖贝壳，我想去动物园，啊，我想去某个科技馆，我想去哪个博物馆。对于孩子们来说，可能这些地方真的就是他们感兴趣的地方，所以大家也不妨问问小朋友，你们家的小朋友这个暑假他想解锁的目的地是哪儿呢？
2: 是的，
0: 现在的孩子啊，接触这些世界的来源方式有太多了。
2: 对，
0: 像咱们小时候可能只能从课本当中啊，
2: 哎，
0: 从老师啊，从这个朋友之间给咱们这个分享的啊，你知道吗？任田，我上周的时候我爸爸妈妈带我去哪儿了，或者是暑假的时候我爸爸妈妈带我去哪儿了，你就会知道哦，还有这么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有这么多玩法，你会通过这样的方式，或者看电视的时候看广告的时候啊，看到了有一些地方。
2: 咱小时候看过一个电视节目，不知道你有印象没，叫正大综艺，其中有一个环节就带大家出去旅游，解锁世界各个的目的地。当时看了之后，哇塞，外面的世界真奇妙，
0: 心生向往，对吧？
2: 对，
0: 你看现在的孩子们他们接触的这个方式就有很多，而且到这个目的地之后打卡的这个方式也有很多，所以大家也不妨问问家里的小朋友，你们想解锁的目的地都是哪儿呢？
2: 是，
0: 来看我们的宁夏，说我们家这小孩特别喜欢跟你一块儿出去玩，
2: 这是跟过咱们的是吗？
0: 看出来了，就是万岁山的时候也跟过咱，咱们参加好多活动的时候啊，这个小宝宝就一步步看着他长大，从那时候彩色跑的时候，然后到我们后来的每次活动的时候，就是万岁山的时候，他们家庭也跟着咱们一块儿去了，包括前两天还在。

0: 哎，
1: 那个
0: 那
1: 北
0: 个，
1: 国那个
0: 对对对，哎，小品也有印象是吧？
1: 真好啊，
0: 逐梦绿茵啊，我们在这儿也看到了这个小朋友，真的每次见他都有那种哎，看着小朋友长大的那种感觉。
1: 哎呀，真好啊！看到王小美说早安呀，早安，
0: 梅老师早安，上班快乐啊！梅老师再坚持一个礼拜，人家就迎来愉快的暑假了，
1: 好羡慕！
0: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这个暑假您最想解锁的旅游目的地是哪儿？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0: 邢台北国香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917过暑假，
2: 就一起过暑假。
1: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2: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1: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2: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1: 暑假团期多多。预售100顶200，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3: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4: 你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5: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4: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2: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邢台早上好，今天限行尾号2和7，大家早安，我是润田。
7: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敏。
2: 今天的互动话题和大家分享一下，您这个暑假最想解锁的旅游目的地是哪儿，最想去哪儿。